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3: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的能够康复。
2: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4: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2: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5: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
2: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和。

0: 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到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声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声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基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 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九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
0: 上午时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从手工擀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酥食月饼皮薄层多。
2: 啊，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两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啊什么东西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0: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酥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2: 忘记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买要去送礼了。
0: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2: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你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兵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2: 当时参加2011年的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2: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2: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2: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1: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兵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2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2: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 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1: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2: 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2: 那您会觉得在浙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1: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浙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浙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2: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0: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2: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0: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2: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

0: 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啊，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1: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0: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1: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斌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0: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1: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1: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0: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0: 情感。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斌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2: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算了算了，我要白补羊。On le prend, il est belle.
1: D'accord.
2: Combien ça coûte?
1: $280.
3: Oh, votre petit ami très gentil.
0: Non, nous ne sommes pas ce type de relation.
4: Madame, où allons-nous maintenant?
5: 以后听不懂的法语别乱点头，免得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你是说？ 刚刚买手机的时候吗？我造成了什么误会啊？没什么。干嘛？借用一下。好了。Hansa，不对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呢？还顾大帅哥。
4: 我把我的号码设置成了你的紧急联系人，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了困难，打这个号码就一定可以找到我。喂？
0: 喂，紧急联系人。
4: 我身边现在有一个超级不要脸的人，能不能帮我把他带走啊？听你吩咐。苏老板想去哪儿啊？他好像是捅伤你的那个人。
6: Aide-moi.
7: 卡伦是脾脏破裂，需要马上送医院。
5: 又能人一把。

0: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来帮忙呀！他要是死了，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快呀！
1: ，你就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等我。喂，联系下许医生，顾医生会送一位伤者到医院。
2: 小老板，快，我来。
3: 快快快！放心，
2: 小老板，急诊已经接到苏半夜的电话，手术室准备好了。
3: 先打电话报警，这个伤者是个人贩子。啊！
2: 我先走了。哎，你又去哪儿，小老板？
3: 苏维安还在等我。小老板，轮椅，
2: 苏维安的轮椅。
4: 苏言，一对洛神蓝色海景，又是第几次潮汐？

0: 什么叫偷拍啊？我是正大光明的拍。
1: 我轮椅呢？
2: 我忘拿了。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0: 我抱你回医院。
1: 你故意的吧？
0: 现在知道收腹了？
1: 没有，别胡说，我根本不重。
3: 我还以为你会关心我，这样抱着你一路抱回去，手会不会酸呢？
1: 那你酸不酸？
0: 酸啊，因为你太重了。
1: 我怎么觉得是你该锻炼了？能不能行啊？
0: 能不能行？
1: 我是说下次我少吃一点。
0: 那也不必，患者嘛就是应该多吃一些，早日康复，少给医生添麻烦。
4: Bon appétit。
1: 现在才开始学法语是不是晚了一点啊？
0: 那就请小苏老师重点辅导一下。
1: 好，说现在是苏老师在线教学时间。
0: 好。
4: Doucet.
1: Qu'est-ce
4: que c'est? Raidine.
1: C'est moi. Froid.
4: Froid. Petite amie.
1: Leg.
0: Xiaosu 老师，最后这个单词是男朋友的意思。
1: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你还在手机边乱点头。
0: 是啊，我为什么要乱点头？

0: 哟，恢复的不错啊，许医生。谢谢。还是有点贫血啊。我给你开点硫酸亚铁片吧。
1: 又是硫酸亚铁片啊？
0: 有人给你开过？
1: 没有。对了，许医生，我已经好多了。你把需要翻译的资料发给我吧。 我现在可以开始翻译了。你有 QQ 吗？我用 QQ 李健发给你。这年代还有人用 QQ
0: 啊？这，行，你把
1: QQ 号发给我吧。不过啊，
0: 你刚开始恢复，别太劳累了。嗯。啊，先不着急，慢慢翻译就可以。
1: 谢谢。
2: 行，那我先走了啊。
3: 有什么事吗？没事，就不能找你聊聊天啊？哎呀，你说你，这说退学就退学，失联了整整3年，同学们都很挂念你，这么久没你消息了，我都担心死了。你还在生我气啊？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跟谁聊天呢？
0: 云城，你看，我在跟谁聊天？维安。
4: 维安。师兄，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们俩在一起了，
3: 恭喜啊！谢谢。
4: 哎，维安，你在哪儿呢？你怎么穿着病号服啊？你住院了？
3: 哎呦，还真是维安。
4: 你没事吧？啊，我刚刚太激动了，居然没有注意到。没有，
3: 受了点小伤而已。你后面墙上的是法语啊。维安，你到底在哪里？我在拉卡亚。
4: 拉卡亚？你怎么跑那儿去了？那儿多危险，你知道吗？上个月新闻里还在报道拉卡亚枪战呢。云城，哪有那么夸张啊？维安。
3: 你的男神顾老师也在拉卡亚，你看见他了吗？什么男神？不男神的。顾医生算的可真精啊！
1: 这在拉卡亚2年相当于国内临床4年，去拉卡亚镀一层金回国，肯定能升正教授。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他什么情况呀。
4: 我不清楚。
5: 胡安，这次你在那边还要。
3: 云琛，你快去接电话吧，你先去忙。喂。哎呀，维安，不好意思，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我在实验室的时候，那个染色背景假阳性特别严重。
1: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有多种可能？血清封闭多久了？半小时。
3: 试一试，加到1小时。啊，对呀，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老师是说过的。哎，你看我最近忙的，都给忘了。
1: 老师从来都没有说过。

0: 不是我说的，我还以为你要被这个绿茶妞给欺负了呢。他当年可是让你吃了好大一个闷亏。有你在，我能被谁欺负呀？你呀，是我世界上唯一的闺蜜。你少来吧你！痛！对不起，对不起，我碰你伤口了，让我看一下。快快快快快！好了，休想对本姑娘动手动脚。我，你平时家很开心啊？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这大包子，你都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天天太无聊了，幸好有你陪着我。我马上就陪不了你了，周末我们要跟顾医生去拉贝村义诊。
1: 拉贝村？
0: 啊，你不在，那我要以一己之力扛起整个医疗队的翻译任务了。那我陪你去吧。
2: 不行，你伤口还没好呢，你听话，在这乖乖养伤。
1: 江江。
0: 拉卡亚农村里的人，他们的发育是有口音的，啊，而且有的人只会讲土语，你一个人肯定应付不来。对哦，那你也不能去，你伤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太危险了呀！
2: 我带着纱布和碘伏呀，而且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咱不是有最厉害的外科医生吗？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对，许医生也要去义诊。
3: 而且留你一个人在医院，我也不放心。行。韦恩还在线吗？
0: 早挂了，他好像挺忙的。哦。那，他刚才有没有说他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我没问，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种鬼地方。
4: 怎么这么巧都在拉卡亚？韦恩，你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哪家医院？
5: 方医生。
4: 这法棍硬的像石头一样，嗯，我不吃了，我还是留着防身吧。这次义诊地点很偏僻，如果你现在不吃的话，到那边什么都没了。吃早餐啦！吃啊，大家义诊辛苦，我请徐大阿姨连夜包了包子。哦，耶！耶，有包子吃啦！
6: 哎，等等，大家先别吃啊。
4: 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我们精打细算的苏翻译还请大家吃免费的早餐，这其中肯定有诈。有诈？嗯。你要是觉得有诈，你也可以给我钱。一个茶叶蛋，两个包子，一杯豆浆，20美金，不为过吧？我就说嘛，这一套早餐100多人民币，真是个财迷。
5: 你说什么呢你？谁财迷啊？你才财迷呢！
4: 吃的堵上你的嘴，方明凡，我们文爱人美心善，自掏腰包的好吧？不过呢，我这包子确实不能白吃，周末加班可是要给加班费的，到时候顾医生别报销。
7: 好，报销就报销。
5: 来，
4: 喂，
5: 没香菜的。
4: 什么？
5: 专门给你做的，没放香菜。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香菜？上次吃火锅的时候，看到你把香菜挑出来了。都多大了还挑食？
4: 谢谢啊。

0: 天哪，太臭了！我就告诉你少喝水，你肯定受不了这儿的厕所。怎么了？哎，你踩到屎了！
1: 呀，还说，快帮我弄掉！
0: 怎么了？
1: 啊，我的脚。
0: 坐下，慢点。啊，Merci。
2: On y va。
1: 他怎么了？他妈妈已经3个月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想请医生去他家坐诊，但是他家那边只能走路，不能坐车。小孩走了好几个。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着急，你帮他处理一下。顾医生，那个你等我一下，我刚不小心把脚崴了，不过我缓一下就能跟你去。你得了吧，你别去了，你脚都这样了，你走到了天都亮。不行，我得去。顾医生，你等我一下啊。
0: 张梦莹，你就别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
1: 那怎么行啊？我跟你去。
0: 可是你的伤，
1: 比较好很多了，放心吧。
3: Ici.
4: Oui, c'est par là.
3: Attention.

再去补充点药物。你怎么了？

0: 你试着握紧我的手指。Saisis
1: le doigt.
0: 抓住。
1: Saisis.
0: 我想，他的症状，你也可以做出诊断。肢体瘫痪，构音障碍，大概率。
1: 是脑卒中，严重成这样应该很难康复了。Y a-t-il quelqu'un d'autre à la maison?
0: Je vais lui donner quelques indications. Cette
1: action. Faire un groupe de 20 par jour et fait 3 séries.
0: 腿也是一样的，20个一组，每天做三组。
1: Aussi pour les jambes, un groupe de 20 et 3 séries.
0: 不用做太快，一定要确保患者的关节可以得到充分的伸展。Pas
1: trop vite, tu comprends?
0: 这样就有助于妈妈康复。Est-ce
2: que ma mère revient quand je fais ça tous les jours?
0: 我每天这么做，妈妈就能好吗？来，我相信妈妈知道你没有放弃，她也一定会一直努力，会好起来的。 慢点，别踩石头，石头滑。
3: 张欣，怎么了？我在想，在医院的时候，你总是要求我入室向患者翻译病情。但是今天为什么不一样？明明知道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的教患者女儿康复要领？

0: 与其让他们在绝望中等死吧，不如在一起努力努力。有时候，爱或许可以创造奇迹。那努力没有结果吗？值得吗？
1: 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做什么都值得。走，找地方躲雨。这有个山洞，进去躲一躲。

0: 没事儿，估计是雨水把伤口淋了，有点疼。干嘛？
1: 你这样伤口容易感染，让我看一下。不用了，等到归队了，许医生帮我看就行。这雨水这么脏，这伤口很容易感染的。
0: 你该不会是在害羞吧？我有什么好害羞的？不就是医生帮病人看伤口吗？我也是学医的，好不好？
1: 那不就得了吗？手拿开。嗯

0: 苏维安，我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的纱布，你这样让我怎么帮你检查伤口呢？
1: 哎呀，我都说了，我的伤口自己心里清楚，真的没事。
0: 我问你，苏维安，我在你心目当中是医生还是男人？
1: 当然是医生了。
0: 是医生就把手拿开。你既然当我是医生，在医生眼里，患者的身体就是一堆人体器官的总和，没有男女之别。
1: 是男人，是男，你在我眼里是。

0: Il est très tard. Quand est-ce que je peux vraiment aller en arrière? Il y a du danger maintenant.
1: Veuillez patienter. 2 heures dans son pas, encore revenu.
0: On ne peut plus entendre. Il pleut et la route nocturne est dangereuse.
2: 怎么办？西叔不能再等了，下雨天很危险，要马上走。那怎么行？小老板还没回我消息呢。文然也是。是不是小李没信号啊？应该是吧，那怎么办？哎呀，再等等吧，没关系。万一小苏跟小兔他们回去找不着车怎么办呢？他们该着急了。
0: La nuit est vraiment dangereuse.
3: <音>这样吧，徐医生，我留在这里等你们，带大家先回去，好不好？我留在这里找他们。哎，那怎么行？你脚受伤了，你先回医院好好养伤。这样，讲讲，我在这儿等他们。
2: 要是小老板和苏元回医院了，你给我打电话。
3: 哎，不行，不是，我叫了一些没事了，徐医生已经帮我处理过了，就是撞了一下，而且你也不能一个人去找维安他们呀，我可以陪你。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4: 有你在，我不怕危险。
3: 好。
2: 哎，不行，不行，
3: 走吧。
2: 哎，
3: 停掉，慢点。
5: 雨停了。

0: 今天刚刚下完雨，现在月亮出来了，想不想碰碰运气？说不定咱们能找到暗夜彩虹。当然想了，不过我一向运气不好。
1: 我小时候运气也不好，但是今天咱俩在一起，说不定可以负负得正。

0: 你来过拉贝斯吗？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啊？没有，但是我会听路。
1: 小心，可别吓走了运气哦。
0: 真的会有运气。跟着水声走就能找到路。我在网上查过了，当满月低于天空42度，湿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看到暗夜彩虹。今晚就是满月，这里又有水声，刚刚还下过雨。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说不定就真的能见到。走吧，
2: 慢点。

原来这就是暗夜彩虹啊！这不是我的幻觉吧？太好看了。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

0: 我也送你一个无价之宝，这个是我刚刚从水里捡的。传说，只要在暗夜彩虹出现的时候，把水里捡的石头带回家，神明就会带走你的病痛。
1: 病痛。

0: 堂堂一个副教授，坊间传闻张口就来，是不是真的？你不信啊？不信的话，就扔掉了。
1: 啊！别！
0: 嗯，苏维安，新年的那个吻，你就这么着急还吗？
1: 严肃刻板的你，油嘴滑舌的你，到底哪个才是你？
0: 严肃刻板的我，和油嘴滑舌的我，你更喜欢哪个？哦，我知道了。只要是我，你都喜欢。
1: 我才没有呢。

0: 莫名其妙的你，我都喜欢，做我女朋友吧。
1: 时间为什么不能停在这一刻？这样的幸福我可以拥有吗？
0: 这么难回答吗？
1: 回答什么？
0: 说你喜欢我，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又不是签急诊手术同意书，总得给我点时间想想吧。

0: 你怎么穿着病号服啊？
1: ，
2: 领柱，给我订一张周六去拉卡亚的机票。
3: 幸不辱命。这真是重大突破，
4: 可以进入三级临床实验了。二级数据这么好，我现在对三级的实验结果抱着非常大的信心。
0: 太好了，王教授，我替所有的舞蹈症患者感谢你，您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啊！
4: 放心，
3: 我们会尽快招募备试的。
4: 还有，这个项目能够走到今天，多亏了杜总您大力支持，谢谢杜总。啊，不，小杜，有空的话到家里来吃饭啊。

0: 等一下，怎么了？走不动了？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我们有指南针，有水流，还有星星，我们肯定能走出去。什么声音啊？
1: 苏维埃，你胆子不是很大的吗？就这点小阵仗就能把你给吓住啊？嗯。
0: 什么？我才没有被吓着。没事吧？来。我腿。疼吗？还好，可能只是崴了一下。那应该不是骨头的问题。你现在不能有大量运动了。
2: 这样吧，我们找一个安全地方先等一等，至少等到天亮。好。哎，我自己来。你伤还没好呢。慢点。慢点。哎，你慢点，方明凡，山路。害怕了？我没看。
3: 还非得跟过来。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

0: 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

0: 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这里遭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麻烦，十万缺的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

0: 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慢点啊。嗯。
1: 哎，你慢点，方明凡，山路。
0: 害怕了？
1: 我没看。啊。
0: 还非得跟过来？
1: 那我们要有什么意外的话，还怎么救韦安他们呀？
0: 照我们这个归宿，慢点，天亮之前能到就不错了。
2: 那怎么办啊？他们俩手机肯定没电了，刚才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有打通。
0: 不行，小老板从来没放弃过我，我也绝对不能丢下他。
1: 什么叫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你？
0: 你不是问过我我手术台死亡率吗？
1: 嗯。
0: 我之前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人生中第一台手术，患者就死在了手术台上。那天晚上，
3: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血压8248，血氧70。
0: 这是血泡样动脉瘤，必须马上处理出血点。贺医生还有多久能到？
4: 贺医生还在拉肚子，张主任也在其他手术中，
5: 血压已经不到60了，出血超过了1000毫升，
0: 不能等了，马上手术。
6: 贺医生只是让你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你现在动手，就要对手术结果负责了。
4: 血泡样动脉瘤，这是最难也是最凶险的，你能行吗？
0: 我如果不试试，他肯定会死。立刻手术，名叫海绵。
5: 患者休克，需要立即输血。

0: 贺医生迟迟不来，患者快不行了，我能怎么办？难道见死不救吗？你只跟过台，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在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1: 你说这动脉瘤都处理不了，还敢不等二线就动手，瞎逞什么能啊？
2: 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

0: 不等二线的动手，瞎逞什么呢？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你只跟过他，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再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1: 还敢不等二线，瞎逞！怎么人就没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包括我自己。
2: 那后来顾医生帮了你？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叫他小老板吗？他只是比我高两级。 但是和我是完全两个极端。他的第一次手术一战成名，年纪轻轻就主刀了丘脑肿瘤手术，成为了华人神话的传说。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对一个被所有人抛弃、即将离职转行的废材说：“委屈你了。”
3: 我需要个医嘱。
4: 方明凡，
3: 为什么要回来？
1: 什么？
3: 我说你既然决定放弃了，为什么还要来医院？
1: 习惯吧。
3: 也有可能是本能。

0: 方明凡，
1: 经鼻蝶入录的垂体瘤手术，你了解多少？
0: 研究过视频，看过几个老师做过。那委屈你了，我需要一个医助。
1: 我可以。
0: 后来小老板来到这里援助，我也不想再国内面对那些指指点点。
2: 就一起跟了过来，
0: 所以顾医生就从师兄变成了小老板。那他为什么那么偏爱你？
2: 我问过他为什么是我，他不是偏爱我，他说他只是不想看他逃兵，
0: 他讨厌逃兵。
2: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迎来了你第二次手术啊？

0: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我很没用。哎，你别这么说，你再没用，能有我们？哎呀。
1: 江江，嗯，你的化妆品里面有没有能美白的呀？那
2: 我突然想美白啊！你之前不是很唾弃我从早到晚护肤的吗？女为悦己者容，素颜，你和顾云峥在野外两天一夜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2: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啊！你居然没有拿下顾云峥。
1: 愣是把恋综变成了荒野求生，你简直枉费老天爷精心为你安排的一场暴雨。
2: 不是你这脑袋里一天天想什么呢？我俩非得发生点事儿才行。
1: 我就是替你着急啊，姐姐。你家不抓紧机会，人家都回国了。
2: 回国？
1: 嗯。
2: 为什么？
1: 方明凡说，他们医疗援助任务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去了。顾云峥没跟你说啊？ 也难怪，毕竟你们俩在拉贝村那么好的机会都没在一起，我估计啊，他觉得你对他没感觉，就更不敢提什么跟他一起回国了。我真的是不理解你啊！你说他那么大一个极品帅哥，还是你从前暗恋的男神哎，摆在你眼前，你却要白白放他溜走，我的人生理想。
2: 哪怕明天火星撞地球，世界毁灭了，我也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然就太亏了。都要回国了，还跟我说那些，什么意思啊？
3: 想好了没有？到底要去哪儿？一直往前开。你该不会是要绑架我吧？你有见过绑匪坐在副驾驶上让人质开车的吗？
2: 脚都受伤了，不好好在医院待着，非要出来，还非得让我给你开车。
3: 不是你让我帮你车的吗？想不想赚钱了？想。
2: 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我打听到当地的一个部落，有一名非常出名的巫医，专治各种不治之症。我打算去他那儿看看脚伤。
3: 不是你好歹是华人的副教授哎，你能稍微尊重一下科学吗？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讲，我的脚伤早就应该好了，可是现在拖着一直不好。 我觉得肯定是邪气入体，侵犯本愿，这已经超出了现代医学可以解释的范畴了，必须要想想其他的办法。前面走到底，右拐。
2: 先说好了，车费双倍。
3: 行，没问题。

0: 这就是你说的巫医的家，挺特别的。这是出去外诊了。
1: 你看，导航就导的这儿。行，我也找一个巫医，在这儿开家分店。友好医院治不好的呀，就麻烦雇医生带到这儿来，指定能挣大钱。
2: 说不定啊，这棵树就有灵性。

0: 我这脚现在感觉没那么疼，你看。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你看，太好看了！这座桥是中国人建的。我来拉克亚一年多，走过很多中国人建的桥，总是想着，其中有一座会不会就是我妈妈建的？
0: 一定会有的。你妈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
2: 是啊，如果她不是我妈妈，或许我会很喜欢她吧。我们跟她打个招呼吧。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

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

花型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六月，大梁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

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亿8000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风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
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恶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无复回。穿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秘籍，发迹于武林，正因为稀罕少见，才被众多好武之人吹得神乎其神。但在美食江湖，秘籍却似乎放下了架子。食材的搭配、调味的配方、烹调的手段，甚至殿堂的摆设，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秘籍广为流传，也引得初入江湖的菜鸟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1: 我觉得秘诀没啥秘诀，
2: 那个不叫前车之鉴，叫经验。
3: 这个就说明他是有记忆的。
1: 他甚至练用红香味炼成的那个红油，用的非常多。
4: 这个红油只是辣的话，他肯定失败的。
5: 哪有什么秘诀？
0: 做餐饮是一门学问，各种食材、各种技法、各种组合，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发酵，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奥秘。于是，在江湖中口耳相传，师徒相授。久而久之，就有了所谓的秘籍。读过武侠小说的朋友都知道，真正的秘籍不会供奉于高阁庙堂，而多深藏于街头市井。在成都，最市井的草根美食非麻辣烫莫属。马路边边围坐在煤油炉边吃串串、数签签，是很多老成都记忆中最自在的场景。
6: 九叔，
4: 哎，你们走，快走！哎，今天又吃金莲果啊？
6: 对头，还是老规矩噻。
4: 来啊，来个点个。
0: 成都酒吃自打重出江湖之后，就成了大忙人。每天各种工作应酬应接不暇，造访的朋友中除了餐饮界的同道，也不乏昔日媒体圈的迷弟迷妹。成都电台的美食节目主持李颖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牛肉每样都拿一点，
6: 腰片我的最爱。
4: 哎，兔腰我们可以少拿一点，刚才点了那个毛的肥肠节子，这个只有四川才有的。还有没有你喜欢的
6: 小菌根噻？哦，
4: 对，这个不能用搞，
6: 这个不能错过。
4: 先把荤的吃够了再说。
7: 要得。
6: 九吃老师是我们的男神，
4: 主要年纪有点大。
6: 但是平时虽然说叫他九叔、九爷，但是在心底里面都是把他当成一个大哥哥看。有什么事儿啊，就给他打电话。九叔，我帮我掐个位子。
4: 经常掐位子。
6: 对，要不就发微信他没有回，我就给他打电话。九叔，看都没得哟，掐个位子哈。
0: 干了16年的美食编辑，九吃的厉害之处在于见多识广，店家的巧思和深藏不露的秘籍，他总是能一语道破。
4: 那我们在打个碟子的时候，实际是有讲究的。他是用那个辣椒面、花生粉、黄豆粉，然后做那个蘸的，烧开以后，我们用舀那个盐汤。你看，你这样子舀下来的时候，只有汤。渣子它不会掉到里面，只把那个油和汤舀出来，这个设计很巧妙。
6: 对，
4: 如果你吃得辣，那我就可能多舀点油，它更香。你吃得辣，吃得不辣？
6: 我吃得不辣，举手。
4: 那我就给你把那个油撇开一点，
6: 就要汤就可以了。哦，就要舀原汤。
4: 我也是假四川人啊，吃辣不行。
0: 麻辣烫自来被戏称为手提式火锅，这些年来品种也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偏向于重油重麻辣的火锅，但还是有不少店家坚持着老成都的传统味道。干碟配原汤，不但提升了复合的口感，更凸显了老成都麻辣烫的精髓，香。
6: 对，它其实这种更像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学校门口，然后你放学的时候去买两串麻辣烫的味道。
4: 吃的时候呢，就三五串，就几角钱、一块钱也可以吃。
6: 像我们小时候，一串土豆儿，一串莲白，肉肉碎碎的。
4: 我现在开了，可以煮菜了。
0: 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麻辣烫、串串香、小火锅这些叫法傻傻分不清，估计也就只有川渝人才分得清、道得明。
4: 我在外地看他们吃串串，尤其在上海啊，或者在江浙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串一串的拿。对于四川人来说，我们肯定是一把一把的，这样子吃起才过瘾哦。吃之前我们还是给他先消下毒。哦，
6: 消下毒配个啥哦？
4: 给他打个光，颜色看到更好一些。帮我帮他提起来一点子，看到下面的肉。哦，对，就这样。
6: 吃之前消毒很重要啊。
4: 对，现在吃饭 不拍照，这顿饭就白吃了。
6: 对头。
4: 好 ，OK， 可以了，煮起，煮起。
6: 煮起，煮起。
4: 来来嘛，来。
6: 谢谢。
4: 你们年轻人要多吃一点。
6: 谢谢，就是啊。
0: 麻辣烫吃的就是一个随意，要的就是一份自在。串串面前，众生平等。奔驰车与电马儿并排，高富帅与打工仔拼桌，没有人会觉得诧异。这就是成都人的滋润小生活。
4: 嗯，牛肉确实巴适，
6: 好香哦。
4: 这个应该是蒜香。
5: 蒜香。
4: 嗯，四川人谈食，要么是在茶馆里面，要么是饭桌上。边吃边聊，很少在那个正经的时候，哎，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5: 对，
4: 把 PPT 一放起，实际四川人是不喜欢这种形式的。
5: 是。
4: 不管是谈几万块钱的生意，甚至是几千万的生意，实际就在一个很市井的一个茶馆里面就完成了。
5: 对。
4: 完全，哎，这个就是四川人的一个天性。
0: 何以消愁，唯有撸串，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烫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冒个菜，巴适一下子。在成都，大多数串串店也都会有几道经典冒菜，把荤素食材装进一个底尖口大的竹篓里，放入一锅烧开的汤汁里冒几分钟，再倒入碗里，舀一勺汤汁，加点调味料一拌，味道不亚于火锅。所以也有人如此形容火锅和冒菜的关系：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
6: 其实在四川，大好人觉得吃芊芊都是以根儿数来计量，嘎，但是马路边边都不是，都不是数芊芊，都是个称。啊，
4: 对哇，原来都是吃完过号称老板数芊芊，就觉得感觉到这种就非常豪气的一种感觉呀。
6: 对，对于四川妹儿来说，有一个东西没有吃，就等于没有吃串串。
4: 那个嘛，火锅粉，来，这个放到你面前来。
6: 嗯，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外地人不敢尝试的吧。
4: 肥肠节子嘛，就是我们吃肥肠粉的时候，哎，老板加个节子，很那种大款的感觉呀。兔腰。
6: 兔腰。
4: 他要一定要蘸干碟子吃，吃到那种有啥子爆浆的感觉，这种吃到就是里面很嫩，但是外面吃到那种火火辣辣的那种感觉。来嘛，赏一个。是不是有爆浆的感觉？
6: 里面在爆浆，然后外面浇的那个辣椒，
4: 香
6: 香的。
4: 对，香辣，香辣味很重。
6: 哇，味道还是很足的。
4: 我外地很多朋友喜欢吃猪腰，但是外地
6: 没得，
4: 买不到了，因为四川一年要消耗3亿只兔子，号称是每人每年要吃3只兔子，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四川，所以说兔头啊、兔腰啊特别多。兔腰这种也是，尤其是鲜兔腰，外地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只能在四川才能吃得到。
6: 对，所以我们四川有句话叫啃兔儿头，好多外地人都不晓得这是啥子意思。
4: 一语双关。
6: 对，一语双关，啃兔儿头哈。
0: 说起昆明最有名的小吃，米线自然是当仁不让。看看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几乎清一色的卖着米线，就知道昆明人对米线的偏爱了。凉拌、烫、蒸、煮、烧、卤、炒等烹饪方式，还有小锅、豆花、过熟、蘸水、包烧等花式吃法，再配上不同的帽子。虽然只是用筷子划进肚皮的简单小吃，但昆明人就是肯花心思，愿意用数不清的花样来丰富自己的米线人生。
7: 今天这个草药太新鲜了。草药在过桥米线里面是灵魂，就是在我小时候吃的很多东西，其实它已经没有了。你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0: 10年前，唐继承萌生了开米线店的想法，在红河州跟着老师傅学了2年，习得料理一碗好米线的秘籍，回到昆明，从牛肉米线、小锅米线、过桥米线。唐继承用8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米线店在昆明遍地开花。
7: 它其实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必需品。从我小时候，我妈就开始给我吃，然后完了之后，我又给我的孩子吃，就那么多年的话，一直传承下来。你只要进入这个城市，你只要吃到那个东西的话，其实你就感觉哦，我

0: 回到昆明了。
1: 烧腊子，云南吃腊子最独特的吃法。
2: 昆明人爱吃米线，也偏爱辣椒，两者相结合，才孕育出了昆明米线最勾人的酸辣味。
0: 一碗米线的话，如果你喜欢吃辣椒的话，都要放到三种或者三种以上的辣椒。腐辣子提个香，小米辣我觉得有鲜味，然后包括油辣椒，那种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2: 云南人对胡辣子的钟爱，就好像北京人离不开麻酱，四川人离不开花椒，贵州人离不开酸汤一样。胡辣椒的配置也有秘诀，用炒锅焙出香味后，需掰断辣椒柄，让辣椒籽散出香味，继续焙。最后等冷却下来，才用臼捣碎冲细。胡辣子辣度平和，回味绵长，也体现出云南人温和善良的一面。作为中华名小吃，云南过桥米线堪称一个人的盛宴，比脸还大的海碗，加上几十个装满食材的小碟子，还没吃，心里就已经有天下唯我独尊的快感。一碗地道的过桥米线，米线是基础，高汤是灵魂，拼盘辅料则是米线的生命。而在辅料中最神秘的武器，就是红河州独有的特色食材草芽。
0: 红河州的那一派，以建水为代表的那一派的过桥米线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生长在那里。其实就像什么，他们从小就吃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去吃那个东西，就不正宗。
2: 第一次吃过桥米线，一定要先学点常识。正确的吃法是按先生后熟的顺序进行，先把蛋清与蛋黄分离，蛋黄拨入碗内，把生肉片、生鱼片、鱿鱼、肚片等生肉一次放入蛋清拌匀，这叫挂浆。待各种肉片变得白嫩细腻后，再放入各种配料。大海碗内五色交辉，香气扑鼻。这时把米线放入汤碗内，喜辣的可以加点辣椒，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就做成了。吃米线的时候，一边吹着米线的热气，再滋溜一声吸入嘴中，品味着那酸、鲜、甜和辣碰撞出的美味，真是爽到骨头里。而在静静的等待和进食的过程中，这一大汤碗食材的滋味依然在融合变化。也许这就是云南米线之所以名动天下的奥秘所在。
0: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话，我蛮幸福的，就是每天吃着米线，过着我自己想象当中幸福的生活吧。
2: 凭着新香菜，在长沙扬名立万的邵庆红，这些年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湖南龙牌酱油厂的技术总监。于是如何解锁香菜使香和酱香背后的奥秘，成了他的新课题。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调个什么味型啊，就我们现在市场上比较大众的别人喜欢的那种枣红色啊或者黄色啊，在我们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加哪些东西会达到。
4: 酱油我就上次不太难做，我们用扁的油脂下去，它自然而然颜色就稀释了。你比如说颜色会淡吗？
3: 淡，它的颜色是比较红一点，就五加的都提了，主要就是还要偏红一点会更好一点。
4: 红一点厂里有什么办法呢？加糖色。
5: 加糖色，如果把糖色加上去呢，还反一点，其实效果还是有的。
2: 说起龙牌酱油，湘潭人都不陌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湘潭人，没有谁不是吃龙牌酱油泡饭长大的。湘潭制酱历史悠久。而在如今龙牌酱油的厂房里，仍保留着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今年72岁的王培奇和酱园已经打了50多年的交道了，虽然已年过古稀，但每天还是会骑车半个多小时到酱园待上大半天。
6: 当时就16岁呢，就进入了那个当时的那个湘潭还有三个这个公司后援的酱厂。我在五元台，相当是比较著名的酱园修的头。
2: 和其他手工艺行业不同，制酱是门时间的艺术，讲求酿制师傅对时间节点的精准把握，酱料酿。

0: 烟稠厚重，需要定时翻动缸内酱胚，这样酱油发酵才会均匀。如此反复，酱汁的营养含量越来越高，味道也会越来越香。
1: 从原料开始，一直到最后把酱油做起来，有30多个工序，咱们的周期反正是一年。
0: 每次来酱园，邵庆红也总是会抽空向这些老师傅请教。虽然现如今工业化生产已逐步取代传统的手工方式，但邵庆红明白，用时间沉淀出的味道是无可替代的。酱缸里那些历经磨练的黄豆，容纳了八方采撷的精华，在美好的时光里发酵，最终才又有了好味道。香菜素以酱香味浓郁的独特风味著称于世，而其中的秘诀就是蕴藏在酱油里的那份

0: 在这里做一些研发。
1: 红烧肉是湖南最出名的一道家常菜，传统的做法是以糖汁上色，大部分湘厨做这道菜也通常不放酱油，以示正宗。可绍兴红却偏要用酱油来挑战这道经典菜。
0: 烧这个红烧肉啊，是用老酱油，还有生抽。生抽呢是主要是起到一个鲜味，老酱油呢是在收汁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上色，啊，让那个红烧肉的色泽更加漂亮。不光是酱油的酱香味，它所有特点呢就是它的籽香味很浓郁，啊，就是和这个食材结合到一起啊，通过加热的美拉德反应以后啊，就吃上去更提了这个食材的一个香味。其实这个跟上海的红烧肉，它的不同之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肉它是在油里煸炒过，啊，去掉油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煸出来，煸出来以后就是在煮的时候还是就是加在一起去煮，让它这个肉香味啊和酱油的香味混合以后，它就成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个那口红烧肉的一个味道。你看它这个颜色全部把它包裹上去，红亮透彻，是吧？我们现在就也可以闻到这个就是酱油的香味啊，非常浓烈。就基本上看到这个肉，一个是把所有的酱汁全部收上去，很有食欲啊。好，我们现在就收好了，我们可以把它装盘。这道菜呢是酱园八宝鸭啊，我们选用两年的老鸭，用了一个八宝料把它填到它的这个肚子里。首先呢，里面会有鸭的内脏啊，起到一个香味。接下去会有湖南的香莲，有糯米，有湖南的腊肉，啊，有莲心，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鸭子里面啊，经过这个三个小时的焖制，啊，形成这个酱园八宝鸭。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加了酱缸底下的酱豆，因为这个酱豆是酱油的精华，所以很不舍得去用，所以只是啊一些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菜，或者是比较高档次的一些菜，重要的一些菜，我们会把这个酱豆用进去。缸底的酱豆里面所有的味道全部融入到我们这个汤里面，它既有鸭的味道，又有酱香味，又有籽香味。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啊去配旁边的一些辅料，夏季我们可以配冬瓜，冬季我们可以配山药，就根据不同的季节去配它的辅料，这样让这个菜感觉更加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出锅了。肚子里就是我们的八宝料啊，到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淋一点点汤汁在上面。
1: 红烧、红焖、酱烧，甚至凉拌，自古被奉为八珍主人的酱料，赋予了以辣闻名的湘菜更浓郁的口感。因酱而生的家常菜，也成了湘厨独步天下的秘密武器。精明的吃客都知道，要发现一个城市最诱人的生活气息，老城区一定是最好的去处。而在那些不起眼的弄堂小店里，往往却藏着最地道的幸福味道。
2: 1644对吧？您今天过来不？哎，这里点那个肘子真的吗？酸爽排骨两份，有个中国电信，有个张新发的槟榔店。啊，张新发槟榔店正对着这个门进来就可以了。
1: 在长沙红旗区的这个弄堂小店里，忙得像风一般的女子叫罗姐，贤良淑德，还烧得一手好菜。十年前开了这家名为红旗大食堂的小店，没有一个过路客，也从不打广告，却硬是在街坊邻居的口耳相传下，火成了老城区最亮丽的风景线，也引得不少餐饮大佬前来取经探秘。
3: 我说我是个没文凭的师傅，家庭妇女。
1: 在街坊邻居们的眼里，富哥是个幸福的男人，和罗姐结婚20多年，能干的罗姐把店里店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富哥连偶尔想拌拌嘴的机会都没有。
4: 分得我毛机会差了，因为他性格太好的。
3: 反正做这个餐饮，我是知道这个味道了。哎呀，这一天到晚忙不赢嘞，你别说，我一到店基本上就没什么休息的，就是前前后后啊，里里外外啊。 都搞个不停。
4: 生意好啊，我前面亭里面全部坐满了。
3: 过路客的话一个都没有，全部是老顾客，然后就是老顾客带过来的新顾客，新顾客他又成了老顾客。
1: 常客，每次来大食堂就像回到了自己家。
0: 老长沙爆肚片，
2: 是的，
0: 生爆肥肠丝，也好久没有吃内脏了。再来一个那个就是高压锅里那个鱼头吧。他家里的菜，我觉得一个是我喜欢的口味，第二个呢，他加入了很多江湖和民间的秘籍，我觉得。
3: 我最注重的就是家常，从来没学过，就是自己在家怎么做着吃就怎么做呗。
2: 现在这道车来菜呢，就是叫做老长沙爆炒肚片。现在很多时尚餐厅，他们都是用的那种酸萝卜肚丝啊什么的，就是很下饭的那种。但是我为什么弄这道菜呢？这道菜因为是我们说的长沙老口子们嘛，比较喜欢的一道菜，也是颜值也很高，但是味道真的还可以。这道菜叫高压凤爪。就是把那个鸡爪呀做好之后，然后在我们再加姜，加这个小米姜下锅。炒好之后，然后要用这个小高压锅再去压几分钟，它才会更软糯更入味。
0: 印象比较深的，它有高压系列，像高压凤爪，包括我们的剁椒鱼头，传统的都是用蒸锅蒸的嘛。但是它这里是用高压锅做的，一个是可以更好的把剁椒的味道渗入，通过高压的原理渗入到这个鱼头当中，更加入味。第二个时间短，它能保持这个就是鱼的新鲜和那个肉质的一个 Q 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2: 这个是您刚才点的那份那个高压凤爪。
0: 想吃这一口菜了，只能来罗姐这里，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在罗姐的大食堂里，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再家常不过的做法，却总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2: 藏在老城区的幸福味道，因为我这个店本来就在这个老城区里面，我们这个区啊，已经算是长沙是最老的小区了。然后呢，我就是用最好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所以人家到我这里来说，我就是一点，我说我的环境啊什么硬件啊我比不上人家，但是我的味道一定要让人家吃好。
0: 好吃，正好吃。就我平时就想吃这种相对比较重但是又有家庭感觉的这种菜，我就来这里。
5: 那个凤爪好入味的，
0: 它的这种辣味啊，辣的让你就是非常带劲，但是它不是那种很生辣的那种辣，它是有韵味的那种辣，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2: 我经常跟邵总说，哎呀，我说邵总，你这么大的老板跑我这里来，我说我真的是荣幸之至。
0: 他的这种秘籍，我觉得很多大师也好，大的餐厅也好，很难去模仿。他可能是在特定的环境，啊，特定的人。做出这样的产品才能让我感到这种幸福感。
2: 如果说人家说吃得很满意，哎呀，我好有成就感的。但是我只要听见了他在说这道菜有什么毛病或者今天吃得不好，我走他那里路过，我都不用他说的，我就把这道菜端进去了，然后重炒一份出去，我说这满意不，我说你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再炒一份，就这样，要么你就换一个菜，反正我就让人家说满意为止。喂，快来！
1: 啊！开店十年，虽然每天忙里忙外，难得清闲，但罗姐却还是每天乐呵呵的。无论是摘菜的阿姨，还是厨房的小工，也都把大食堂当作是自己的家，每天其乐融融。
3: 特意买一对狗，就让他们生狗崽子。嗯，
5: 好啊。
4: 有一帮知心朋友，每天能够吃吃茶，生活过得安逸，可就是幸福。我就觉得是哎，忙都追究忙的，安居乐业，小康生活。啊，这是个概念。
1: 临近饭点，熟客们又轻车熟路的陆续聚拢过来，宽桌木凳，饭菜飘香，没有刻意的怀旧布景， 有的却是谈笑间的人情热络。其实真正的美食往往隐藏在寻常巷陌中，真正的秘籍也大多质朴而又真实。也许只有在这时候，你才会真正得到生活的不传之秘了。
6: 越发达的城市，它给你的配料会越少。如果你到宝山之后，它会刷新你对整个汤粉类调料的所有的认知。因为你不相信，哇，吃一碗10块钱的米线，放在佐料台上的佐料的话，大概有30种以上。你一看到的话就有食欲，然后你看我一边跟你说，我一边在流口水嘛，对不对？
3: 我只要一到店，特别是顾客一进门，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就是一门心思的看人家，让人家怎么吃得满意。没什么秘诀，真的就是用心。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回马，
5: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4: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虾。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妈，哎，
12: 走，
4: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妈妈，
5: 你爸来了。
8: 大家好呀！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起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外用火需谨慎。

0: 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积极。

0: 点，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0: 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
1: 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2: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的能够康复。
1: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3: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啊，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啊，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1: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0: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
1: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到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

0: 到24%之间自主选择申保。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声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声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精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9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
0: 上午10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 从手工感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苏式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2: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3: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要很早起来了，两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啊什么东西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0: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3: 乡亲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要去送礼了。
0: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

0: 声不息，防患未然，三声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藏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0: 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啊，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2: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兵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2: 当时参加20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2: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2: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2: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1: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滑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

0: 痕都成了娄兵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2: 对，我非常感慨。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0: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兵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2: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浙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2: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0: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兵离开了浙江实验室。
2: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浙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2: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1: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2: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2: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2: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1: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2: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 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2: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1: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2: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0: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兵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2: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的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2: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啊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2: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1: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对对。
0: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兵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0: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宝宝吃饱了吗？
19: 吃饱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

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哎呀，今天做什么菜？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个鲫鱼豆腐汤啊，把鱼洗完了以后，在油锅里面晾晾，煸煸煸煸的金黄金黄的，啪，热水下去，大火炖，奶白奶白的，鲜得嘞哈。嗯，这道菜最大的功效，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发奶。
2: 你说什么呢？发什么？
3: 发
2: 那个，刚旁边街道发牛奶。
0: 啊，对，发牛奶。
2: 对，那个，我来发吧，不是，我来做吧。阿姨叔叔，你们休息吧。
3: 你行啊，
2: 我可以没问题，你们等着吃就好。
0: 啊，你这个学会了，
2: 听懂了。
0: 好好好，
2: 那
3: 一定要。
0: 煎透啊，好，两面要金黄色。
2: 好好好，好，而且要用开水。
0: 好好好，
2: 好，
0: 那你好啊。
2: 坐坐坐。
0: 啊啊，
2: 你慢慢弄啊。
0: 好嘞。哎呀，
2: 啊，
0: 奇奇怪怪。
2: 你穿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啊。嗯，你行不行啊？做这个菜。鲫鱼豆腐汤，这有什么的？
0: 第一步应该收水，收水肯定没有错。多道具。
2: 今天怎么想着要做这道菜的？
0: 这道菜，嗯，不得了，这道菜以后你就知道了啊。
2: 以后就知道了，知道什么？
0: 这道菜可以发。 发牛奶。发牛奶？哎呀，小孩子吃不了这么多。
4: 没事儿，他吃不了你吃呗。
5: 你还嫌我不够胖啊？<笑>哎，麦大律师，你刚在法庭上可真是帅炸了。
0: 那罗明里直接一点唾沫星子都还没起来，直接被你给拍死在沙滩上了。<笑>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
5: 怎么了？
0: 宋怀民还要上诉。
5: 他。
0: 上啊，反正我们一。

0: 这都赢了20，还怕他呀？可是丁丁就要晚一段时间才能结婚了。没事，好事多磨。老雨，哎，现在这样真是舒服啊。
1: 哎呀，我们终于能吃到孩子们烧的饭了。
2: 随意吧。哎，早就该这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放手，放手。哎，
1: 你想吃什么，跟他们讲，不用客气的啊。哎，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呀，真要是小枣再带个女朋友来，就是齐了，我踏实了。
2: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1: 现在打。
2: 是啊。
3: 那我不，你万一他忙着呢，不打扰他呢。哎呀，
2: 小枣是最不怕打搅的，你不信啊？你打他2回电话，说不定他就回来了。
1: 打，来，
2: 打。
3: 大佬。
2: 喂，妈。
1: 小枣啊。 妈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4: 你姐姐谈恋爱了。啊，真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猜是谁呀？姚志明哎！
4: 看来妈妈挺满意的。
1: 当然了，挺满意，你爸爸也挺满意的。小枣，妈不是在想哦，
4: 你这个周末要不要回家来？我们一家人聚聚啊。
1: 妈，我周末可能回不去。我这边还有点工作。哦，那行，那你忙吧，你忙吧。哦，工作再忙，身体要当心点哦，营养要什么的都要保证的啊。嗯，
4: 知道了。
1: 哎，好，哎，等会儿。你女朋友的事情你自己要上心的啊，你答应过妈妈的。
4: 早就找女朋友啊。啊，知道了，妈。哎，哎。
5: 好像你边上有人吗？
6: 那个谁在线？啊，同事。嗯，妈，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先不跟你说了。
1: 你忙吧，你忙吧啊，我挂电话了啊。
5: 在
6: 忙。
5: 哦。
6: 哎呀，谢谢姚老先生啊。 周秘书，嗯，这张总到底要干什么呀？那卖家小姑娘对我不错的，还帮着撮合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我要是恩将仇报，那就太不是人了。
5: 嗨，已经和您说了，没什么事儿，真的，就是我侄女特别想见她那个偶像，真没事儿。
6: 这个是上次你们给我的钱，我没全带出来，我下次还给你。花了不少了，我会还给你们的。姚老先生，这个钱呢，您已经收了，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如果您真想还，本金加利息20%，您还给我；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吗？哎，姚老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
5: 您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如果您不方便的话，那我打电话给姚总。
6: 哎，别，千万别打给他。
5: 喝茶。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马上就好。怎么回事啊？这么大饭店，说没电就没电了。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我这边已经在修了，马上就好。
2: 开着会呢，抓紧时间，多耽误事啊！这是。
0: 好的，不好意思，先生。
3: 就刚刚断了电，空调、电器网络全都断了。
2: 这么突然就这样了？查到故障了吗？
3: 啊，我已经让维修部去排查了。我们这个酒店的线路啊，又多又复杂，近期外围又在市政维修。
4: 一下子全停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呀！现在排查和维修都是需要时间的。那该怎么办呀？酒店的住客还能安抚，但是代表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哎呀，
5: 艾子玉，你现在接到代表团的人了吗？
6: 接到了，怎么了？
5: 是这样的，现在客房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时间。
4: 嗯，好的好的，我可以让司机绕行一下外滩，但最多也就能再拖延15分钟左右。
5: 也就是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会到达新安岭。
6: 辛苦你了，尽力吧。万一代表团来的时候还没有修好，咱们酒店的口碑可就砸了。崔叔，那个维修部能不能快一点？
7: 我已经在加急了。
6: 老姚，
7: 是有人破坏。
6: 杨叔叔，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带蓝色挂绳工作证的人，也许能帮你们早点找到这个故障的地方。杨叔叔，那你一起去。杨叔叔，您进来一下。我需要您跟我解释一下，蓝色工作证是怎么回事。
8: 同志，现在是什么情况？
9: 还不清楚，等医生吧。哦，那他进去抢救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6: 谢谢，别紧张，没事了，别紧张。
8: 怎么样？
9: 伤者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8: 肇事司机已经被控制了，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请你配合调查。这是死者的遗物，你签了字可以带走。

志明，志明，志明，志明，家属，请稍等一下，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0: 嗯，没问题，随时找我。
1: 一言为定。
0: 姚总，这顿饭是你做的吗？
2: 志明哥，你这也太假了吧！我看啊，就这个汤圆是最后你自己煮。
3: 什么？肯定我做的呀。
0: 哦，行行行，反正是姚总请客的，那就是姚总做的喽。
3: 舒阿姨，陈完成到。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幸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接纳我，包容我，治愈我。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在这顿饭上了，谢谢。
4: 明明，不用说谢谢，你看你来到这个家，你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对吧？我们现在多好啊，你看人丁兴旺，多开心啊。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
0: 求你好好的，煽什么情啊。既然今天我们一家人吃饭，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嗯，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我们兴安里选上了，
6: 恭喜恭喜。
3: 那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我升华东区总裁了。哇，
4: 是什么区？
5: 华东区，哎，肯定比黄浦区大。哦，六省一市。哦，大不大？
4: 哎呦，我听到我，哎呀，孩子们，你看，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那么有成就，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轻松了，好像没负担。
0: 我给您放在这儿了，
1: 奶奶，好久没跟您说悄悄话了。跟您说一个好消息，兴安里评上十大特色酒店了。我没跟您丢人吧？
7: 不过姚叔叔不在了，志明为此难过了很久，不过后来我把他哄好了，爸爸妈妈也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他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哦，对了，今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算是正式加入麦家了。奶奶，您放心吧，兴安里跟志明，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我现在事业步入了正轨，跟妈妈也互相体谅包容，还有志明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我很感激。

0: 是这样啊，从检查结果来看呢，你的肺部有块阴影，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胸闷啊、咳嗽啊？有一点。哦，那食欲怎么样？
1: 还好。
0: 这样，你呢和家人商量一下，尽快做一个查体手术，才能进一步确诊。
2: 阿玉呢？阿玉，阿玉，他怎么了？怎么不理我们了？
3: 怎么这样来了啦？
2: 佳玉，你知道啥事吗？
3: 我不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0: 哎，灯怎么没开啊？哎，是啊。我去开一下。哟，睡着了啊？怎么在这儿躺着呢？啊，
1: 没事。
0: 你心哪儿不舒服吗？哎，啊，
1: 安玉，啊，
0: 晚饭怎么没做啊？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突然胃疼。 后来我住在这沙发上睡着了，哎呀，这一醒来天都黑了，哎呀，饭都没做。那现在怎么样啊？没事了，我先去做。哎，别，我来做吧。啊，你别动。那我晚上就简单一点了啊。
2: 啊，没事。妈，
0: 妈，
2: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 就是点胃疼嘛，真的。啊，没事儿。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
2: 我们的什么事儿啊？明明啊，
0: 你和欢欢都不小了。 一个30，一个40， 该结婚了，啊，结了婚，早点要孩子，对女孩子来说，生小孩生得早，恢复得快。再说了，你看我和你爸爸，现在孩子年轻嘛，能帮你们带带孩子，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
2: 哎呀，你这40、50，你这入的也太厉害了，我才32。哎，
0: 这也快了嘛，差不多了。啊，
2: 妈，你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呢。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不着急。你现在身体这样，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
3: 是，行不行啊？啊。
2: 应该可以吧？哦，那就好，
3: 我带你好好出去玩2天，放松放松啊。哎，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去。
2: 对，躺会儿吧。
0: 行，那我上去躺会儿。
3: 去躺会儿吧。哎，
0: 这腿是也不行了吗？
2: 没事，都挺好的。
3: 你自己上去行不行啊？
2: 我上去了啊。
3: 我。
2: 40，怎么说50呢？
3: 去你的！哎，阿玉啊，你看这件马甲怎么样？帅吧？我戴着啊。

0: 你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哇啦哇啦啊，那个喉咙像高音喇叭那样，我倒是觉得天下太平。像你现在这样，一句话都不讲，安安静静的。
1: 哎呦，我怎么感觉哈斯斯了？你真的没事儿？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干嘛呀？你要找我有事儿？
0: 没有没有，
1: 累了坐一会儿。哦，白天跳舞跳累了。
0: 哦，
1: 哎，我现在还睡了。
0: 啊，睡吧睡吧，我来收拾就行了啊。

0: 爸爸妈，都跟你们联系好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给我打电话啊。哎，就几天
1: 嘛，马上就回来了。刚才导游给我发微信，说这个大巴一会儿就到弄堂口了，正好顺路。哎，
0: 走了啊！
2: 好，注意安全啊！哎，
0: 妈妈，
1: 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走了啊！嗯，那有没有觉得我妈妈有点奇怪啊？嗯，
1: 是有一点啊。也许是因为阿姨忙碌了那么多年，突然一下闲下来了，有点不适应。哎，也有可能吧。
0: 咱们工作忙完以后，好好陪陪他们吧。嗯，走，送你去上班。
1: 去哪儿啊？我今天不去新安里，新安里没有那么忙。反倒是毛毛他们马上要二审了，我想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帮忙的。只有他们的官司赢了，我们一家人才算是真的团圆。啊，
0: 我觉得啊，你马上就要继承
1: 阿姨的心火了。你觉得？对，那我马上变成小刘婉玉了，害怕吗？完了，那我就是卖书了。你是小麦来听？我是小刘婉玉。家务
3: 恶心。
1: 需要看点什么？这个。
4: 喝点咖啡休息会儿吧，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0: 我再复审一遍，这个送饭名卯足了劲儿的上诉，不知道要干什么。嗯，
1: 辛苦你了。需不需要丁姐给你支援一下呀？
4: 姐，
1: 麦总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过来这儿啊？
4: 酒店评选已经结束了，我要放手让团队成长一下嘛，我就透过空过来关心一下我的闺蜜跟我的弟弟。
0: 姐，你放心吧，我们有把握的。
1: 嗯，新安里换了一批新的律师顾问团队，我拜托他们帮你一起整理证据了。新安里的律师还能管家事儿呢？
4: 就是辅助一下而已。哦，
0: 谢谢。
4: 别跟我客气了。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你啊，官司结束以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得跟爸妈说一下了。
1: 啊，
4: 小枣，我觉得妈妈最近为我们改变挺多的。
1: 你只要好好跟他说，我相信他能接受的。嗯，
0: 知道了，姐，我和毛毛也是这样打算的。
1: 你们心里有数就行。嗯。哦，丁丁还给我打电话。喂，宝贝。
5: 妈妈，爸爸打我。
1: 妈，
5: 你
1: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马上来啊，马上来。
0: 哎，怎么了？
1: 宋怀民这个狗东西打丁丁，我得赶紧去看一下。
0: 毛毛，你先等一下，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宋怀民这个时候打孩子非常。

0: 我们一起去。
1: 没错，你冷静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2: 那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别着急，别着急。
1: 记得千万别冲动，我们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记得喊我们。嗯，小桑。

0: 敲什么敲？爷，
1: 丁丁，
2: 说你干嘛呢？我告诉你，
1: 孩子不在家。
2: 丁丁，
1: 我跟你讲了啊，孩子不在家，我告诉你别乱闯，那是我房间，里面还有东西呢。
2: 那孩子呢？
1: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了。
2: 你送给你妈那儿干嘛呀？啊？
1: 孩子想奶奶了呗。
2: 我去你妈家找她。
1: 你别去，二审还没有判呢。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还在我的手上，你没有资格，你知道吗？
2: 那你凭什么打他呀？哎，
1: 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儿子，我打他天经地义。
2: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哎，为什么盯着我孩子呀？你还年轻，你还能生呢？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了？是你身体不行了，还是他身体不行了呀？怎么了？
2: 是什么你？
3: 我怎么不是？
2: 你配当一个父亲吗？
3: 怎么不配了？哟，还带帮手，我告诉你啊，我家可是有监控的，都给你们拍下来，你们没有好果子吃。
4: 宋怀民，你一审败诉了，所以狗急跳墙，你想逼毛毛做出过激行为，让大家觉得他情绪不稳定，你好挣脱抚养权，对不对？
3: 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你什么你？宋怀民，你但凡用点心思在孩子身上，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告诉你，二审我们一定会赢，你等着。

0: 怎么了？打不舒服了？我不想玩了。啊？不想玩了。哎呀，跟你讲，你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一出来吧，不习惯，是不是啊？哎呀，没事，没事啊。老陆，王姨说，女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事业呢。啊，你以为你一天不在家就能饿着他们了？哎哎哎，怎么了？快来了。不是，我想他们了。
1: 你要是不想玩，那我们就不玩了啊！下一辆，咱们下去，我坐个车，调回过去，好吧？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今天谢谢二位的出手相助，但是你今天真是太解气了，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2: 不过我今天佩服的是你，以你的脾气，你今天能忍住不打他，真是厉害了。哎呀，
3: 要照我原来吧，不打他一巴掌真是便宜他了。但是在官司没有定论之前，
2: 我为了丁丁也为了小枣吧，再大的委屈也得忍。等我们官司赢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毛毛。
2: 你真的变了很多，还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啊！啊！我看到了什么？太恐怖了！你们俩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
4: 干嘛？
2: 我头皮发麻。我约了张。

0: 律师今天来咱们家，好好准备一下，我们一家人齐心合力送那个宋怀民一个大礼包。
1: 我谢谢你。
0: 哎呀，你去抱小枣吧。哎呀。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7: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6: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8: 爸爸真好。喂，
1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8: 我正在跑呢。
16: 回来了吗？
18: 爸，
16: 来。

0: 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张律师，真的，今天多亏了你帮忙，真的辛苦了。
1: 不必客气了。麦总放心，你弟弟啊，年轻有为，在这个案子里做的准备啊，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相信明天一定会顺利的。
2: 辛苦您了，明天拜托了，张律师，拜托了。
0: 感谢啊，
1: 好，辛苦。那我先告辞了。
2: 好。小嫂，怎么样？明天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姐，我和毛毛，我们一定可以把丁丁带回来。
2: 相信我，弟弟，明天放松心态，一切都好好的。爸妈，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
3: 干妈，
2: 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枣跟毛毛他们想告诉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
0: 姐，我自己来吧。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毛毛的官司是明天吧？对。好好打，孩子在身边，放心了。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环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啊，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哦，
0: 这好像也是
1: 的。是吧，阿姨啊？
0: 啊，是啊，妈妈，而且小枣她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给她一次机会，不用操心了，妈妈。
1: 阿玉啊，我是这么看的啊。你毛毛这个孩子，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
0: 哎，
1: 是不是？再说原来还是我们的干女儿，现在是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儿，两家并成一家，这不好事儿吗？你说是不是啊？
2: 我知道了。

0: 你跟我妈妈旅游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你妈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大概是不习惯，还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感觉没什么安全感，突然之间闹着要回来了，
1: 我也没办法。
0: 突然就回来了，
1: 马文跟小嫂走了，回去了。阿姨怎么样？哎，志明啊。 要不你进去劝劝阿姨，你是她未来的女婿。上人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去，你去，没事儿。
0: 他，
1: 二叔，我觉得吧，让阿姨静一静。的确，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0: 志明说的对，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劝了，让妈妈自己待会儿吧。
1: 也是，啊，走。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小枣早一点跟妈妈带进一个女朋友来。儿子都长大了，连小枣都已经有枣了。

0: 妈妈，妈妈，
1: 这么丰盛啊！
2: 我去买菜，大家晚上回来吃饭啊。
1: 爸，你看我妈留了个纸条。
3: 买菜去了。
1: 她昨天晚上怎么样啊？
3: 我上去睡觉的时候啊，他已经睡着了，没敢叫醒他。
4: 但看这个样子，阿姨心里应该是想通了。
3: 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说明啊心情不错。
1: 说的对，那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应酬都给推掉，回来陪刘女士吃饭。
3: 这就对了，来，
5: 好，吃吧。
1: 好了，
4: 怎么了？一大早上状态不好，担心我打不赢官司啊？
1: 不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干妈。
6: 小总，妈妈这边没事了，放心打官司。晚上回家吃饭，
4: 听见了吧？
1: 真的假的？
4: 放心了吧，走吧。
1: 真的？
4: 我姐都这么说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接丁丁回来，出发吧。
1: 加油！
4: 加油！
7: 爸，你这尿不湿给穿上了啊！以后这一天都多少回了。
8: 爸现在这个情况，咱们总是请假也不是办法，对不对？要不你辞了吧，专门回来照顾他。
7: 为什么是我呀？啊，要辞也是你辞呀，他不是你爸吗？
8: 我真的多呀，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吗？你不也得一起管，是不是？
7: 管什么？
8: 你管，我多一点啊，我多这点钱。

0: 怎么了？怎么今天白天能回来啊？
1: 哎呀，心安理今天没有那么忙，而且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小枣官司打赢了。
0: 哦，好哎。
1: 小枣她现在跟毛毛去接丁丁了，晚上就会回来的。
0: 啊，好啊。
1: 妈妈，我知道啊，小枣跟毛毛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你的顾虑呢我也明白，可是毛毛是你从小看大的，也知根知底，他跟小枣在一起彼此是真心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两个。
0: 我没说不同意。
1: 你看我格局小了不是？我就知道我妈妈是最通情达理的啊。
0: 花花，
1: 嗯，
0: 小枣的事情有着落了，妈妈就放心了。你和志明的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哎呀，事业重要，但是女孩子生得晚了不好，生了孩子要影响事业，她也不能不生啊。可是生了以后，
1: 妈妈
0: 生
1: 唠叨什么呢？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其实挺高兴的。哎呀，我放心了。啊，你们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老了，什么事情都帮不上你们，只能成天的唠唠叨叨的。
1: 你胡说，妈妈才没老呢。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

0: 哎呦，不要每天想这么多了，好不好？妈妈，你放心吧，就算我跟小枣以后成立了家庭，我们也会对妈妈好。妈妈在我们家，那就是定海神针的。记住要对爸爸好一点啊。知道了。今天晚上叫小枣把毛毛和丁丁一起叫来吃饭。
1: 看清好啊！我要跟小枣说的话，他肯定开心死了。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还不去上班呀？别在这儿唠唠叨叨的。哦，快去！快，等一下有人找你了，快去啊！
2: 你还嫌我唠唠叨叨的？
1: 知道啦，来亲一个。晚上见。走啦。我现在跟小枣说啊。

0: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我们这次尽量一个人来。丁丁，听妈妈的话啊。
1: 嗯。爸爸再见。
2: 我们去吃大餐吧，好不好？好耶！我们还是回家吃吧。啊！我姐跟我说，刘女士给我们做了满汉全席，给我们开庆功宴呢。
0: 我现在打赢了官司，也保护了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现在就回家，给爸妈一个交代。
3: 谢谢你陪我和丁丁做了这些。妈妈，我饿了。啊，丁丁，
4: 小朋友饿了，走，来，我们上飞机，走喽，走喽。啊，一会儿
3: 想吃什么？
4: 不行。
3: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4: 麦总，目前的婚礼排期已经到年底了，还有很多客户来咨询明年的档期。
5: 我们可以开放一下后续的预订通道。总之，现在每个部门呢配合都非常默契，也很专业。我非常信任大家。
2: 自从评上了四大特色酒店以后啊，我们心安理的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4: 那也是因为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5: 崔叔，
4: 多多，忙完工作，今天赶紧回家吧。
5: 好，
4: 好，
5: 你也早点休息啊。
4: 早点休息。
5: 走。
0: 到点下班，回家吃饭啦。好，我和麦叔一起来接你啊。各位同事，辛苦了。除了要留下来值班的，其余的人可以到点下班了。我不提倡没有意义的加班，你们一定要学会好平衡工作与生活。
6: 这样，我翻译一下啊，姚总的意思是说，新的华东区要有新的气象，工作要讲效率，但是生活要丰富多彩。谢谢姚总。

0: 妈。
1: 哎。
0: 妈。
1: 奶奶去哪里了？哇，这么丰盛的。哇。弟弟喜欢吗？
2: 烧了那么多菜。
3: 走走走。
0: 哎呀，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2: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4: 没事，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呢。
1: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2: 不用手，
1: 等会儿洗手。
5: 走吧。
1: 这呀，
4: 关机。她关机了，
1: 是不是没电了呀？
2: 那行，等着，等她回来再吃啊。
1: 好。
0: 好。
1: 洗手去吧，
0: 先
1: 洗手去吧。
3: 去洗手，去洗手，去洗手。
1: 坐吧。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都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
2: 曹怀啊，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1: 好好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志明，你在家里等我们。
3: 好，那你们小心。
4: 哎，我把丁丁送我妈妈，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姑姑会合。嗯，
1: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们说啊。
3: 走。
1: 来，哎呦。

0: 好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
1: 啊，没见过。
0: 哦，谢谢啊。
2: 哎，海南，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哎呦，
3: 真没见到。
4: 啥？
2: 是的，是的。
4: 找到了吗？
2: 没有啊，
3: 我们去前面那个弄堂再看看。啊、走。
5: 病了才记得吧？
6: 哎，小王，
7: 小王，
3: 看到俺们老婆吧？
5: 妈，就说天没看到呀，
3: 一天没来过
5: 啊，一天没来过呀，
3: 想呀想来了。
5: 哎，现在有个小
8: 天，今天还想，
5: 哎，走。
3: 要是看到阿玉的话，叫伊早点回来好吧？
5: 好好好，
3: 行了，交给他。
5: 哎呀，一天一天。
9: 喂，何东，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刘阿姨不见了。
10: 对。行，赶紧。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哦，谢谢啊。
0: 没事，没关系。
2: 哎，志明。
1: 魏小华，
2: 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哎，我现在回来。
2: 志明，黄昏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0: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3: 自己计划。
1: 志明，老范，
3: 爸爸，
1: 怎么样？
0: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3: 姐，
1: 哎，
3: 怎么样？
1: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 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3: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0: 哦，你好，你的快递。
1: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0: 中午吧，午饭后大概。

0: 他说这很重要，让吴斌把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3: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走了。我生病了，但是我已经想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欢欢、小枣，有时间都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了。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妈，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保佑孩子们，保佑我们这个家啊。

0: 嘛，你在那儿一定很孤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啊。
1: 都怪我，你妈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都怪我。爸爸，
2: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3: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4: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5: 刚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2: 安徽？安徽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5: 绩溪。
2: 那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2: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哎，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啊啊，挺好的。那个大姨，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1: 你妈回老家了？
0: 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2: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您哈。
0: 老方。
2: 给小杰打个电话吧。哎呀，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0: 你真是的。
2: 打呀！啊，
0: 那去问一下，方姐。
2: 喂，哎，小杰啊，
1: 你二姨来过咱家没有？她
2: 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啊，
0: 没有。
2: 欢欢，
0: 小杰说你妈没来过，也没人给她打过电话。
1: 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哎，
0: 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嗯，
0: 没事儿，没事儿，大姨。
1: 啊，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嗯，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
0: 好，知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欢欢，
0: 大姨
3: 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
0: 你呀，要让着她点儿啊。
1: 啊，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3: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4: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3: 奶奶。
0: 哦，那再见啊。嗯嗯。
5: 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2: 没事儿，她就那么一个人。
6: 她会去哪儿呢？
7: 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5: 啊，对对对，
1: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

0: 去哪了，姐？
1: 上村。
0: 上村这么远，来回两个多小时路，恐怕回来不挣钱的。
1: 哦，师傅，我来回的路费都给你，好吧？
0: 你们上吧，上吧，上吧。
1: 啊，谢谢。
2: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3: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4: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2: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4: 不是，就你俩。
3: 哎，你们一路小心啊。
2: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带车钥匙了吗？
3: 带了。

0: 好，请所拨打电话关机。待会。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2: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吃点东西吧，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 我明明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100条的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志明，这边。就是这儿。这门没锁，是里面反锁上了，我妈肯定在里面。
1: 等一下。
0: 你小心点啊，志明。能看看吗？

0: 阿姨，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妈妈，你就算是生病了，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
1: 我爸爸急得都哭了，我们还以为你怎么了呢，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当面聊不行吗？听到没有，听到我说话？妈妈在这个家累了一辈子了，你长大了，能照顾爸爸了，我想。

0: 小枣，
1: ，妈给我拿到了，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但是光靠 CT 也不能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活检。来来来，浩宽，你
2: 找到你妈妈了吗？
3: 我来，我外卖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0: 自己。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

0: 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着。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 我暂时有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好，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5: 英儿，哎，有奖答题。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

0: 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掌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4: say no。
5: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6: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备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找到你妈妈了吗？是。我来，我来。我也没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的老屋。
1: 你放心，她现在心情有点不好，我陪着她呢。
0: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要把你妈妈带回来，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
1: 治疗就治疗，
0: 好。

0: 知道的。好，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
1: 找到干嘛？
0: 果然去了上村。
1: 不知道我妈得了这么重的病，你让她好好的，怎么就长了个瘤子呢？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憔悴，所以她故意化了妆，结果她那口红都涂歪了。我现在特别理解。
2: 你的心情，等换个角度讲，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不对？说的没错，我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带她回去治病。
0: 对，我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部房面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现在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这边，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你还没回去啊？小早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 好啊，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留下来陪着你。你去哪儿啊？
2: 要住总得有吃的呀。
1: 那我也去。
3: 这够不够？我今天有点累了，吃现成的吧。也行，老板，结账。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
4: 辣烧鸡肉，辣烧笋干，辣烧。

0: 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
1: 好啊，志明，来吃吧。

0: 吃不惯吧，回去吧。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1: 要不去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
0: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菜，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有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1: 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
0: 不是，哎，麦叔，哦，
1: 志梅啊，
0: 阿姨怎么样？状态不太好啊，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2: 胡闹，
1: 我去找她。
0: 哎，麦叔啊，你们先去。
3: 我去给花花买点喝的。哦，你早点回来啊！好，爸爸，你慢点。别硬撑了。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你不是不想走吗？我也不走了。我呢，就陪你住在这儿。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就是耗嘛，我就跟你耗。
4: 耗到你工作走的那一天，不然我也不回去了。你长大了，你决定吧。刘阿姨，
3: 哎，爸爸。爸爸。
4: 姐。刘阿姨，我告诉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5: 干什么？那么凶！
4: 爸爸，你冷静冷静。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这个老太婆，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我能冷静吗？
5: 刘阿姨，你脑子拎拎清好吧？啊，你都50多岁的人了，你还这样！ 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啊！小董刚刚接了案子，就为了你请假，还有欢欢、志明，扔下酒店，扔下员工，跑到这儿来，半夜3更开着车来的。我又没叫他们来了。
4: 这些年，我什么事儿都顺着你。

我对你低眉顺眼，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我有什么好怕你的？可我要是像你那样，咱们俩针尖对麦芒，这个架不早就一拍两散，完了吗？

0: 他说什么？爸，你说就说，你怎么说到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当时那是吓唬他。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您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一下。

0: 吓死我了，姐醒了。
1: 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
0: 你自己不说一点都不辣吗？
1: 我骗她呢，你还看不出来？
0: 聊得怎么样？
1: 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但她这个人呢，逞强惯了，
2: 得意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小枣，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

0: 姐，妈妈就先交给你了。等我回去之后，把律所的事情办完，我就赶回来。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这儿有我呢。
1: 姐，
0: 嗯，妈妈跟我道歉了，她说，对于切西我的童年，感到特别愧疚。
1: 你就让他说说吧，这是他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怎么了，姐？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每天都想着盼着，希望自己一抬头，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 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这次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了。我知道，无论我在哪，妈妈她都是爱我的。
0: 当然了，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
1: 我弟弟从小到大都这么懂事儿，这么善良。 姐，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她的状态要变好。咱们再努努力，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
0: 一定，走。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结吗？在哪儿打的？
1: 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呀。

0: 怎么样？
1: 慢说。
0: 在等黄欢啊？
1: 是啊。这村里面太黑了，我怕他看不清路。
0: 谢谢。志明啊，你在这儿，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尤其是欢欢。不过我跟你阿姨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

0: 反正我在这儿呢。
1: 秘书，咱们是一家人，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所以您就别多想了。陈焕特意交代我，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
2: 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你吧，嗯，睡得好吗？嗯，那就好。起来吧，洗脸水、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欢欢啊，把早饭都准备好了。来，兰心啊，阿燕，你看，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
1: 妈妈，你吃鸡蛋，我们喝豆浆啊。

0: 我
1: 宣布个事儿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要陪着志明跟欢欢，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
2: 又要搞什么名堂？
0: 没有搞什么名堂。这儿你熟啊，你不陪他们去，谁陪他们去啊？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你能不去吗？
3: 是啊，阿姨，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
2: 妈妈，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多闷啊！陪我们出去逛逛，就当帮帮我们了。
1: 先吃饭。

0: 哎呀，多年不见，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王姐，哎，是我。哎呀，哎呦，这是什么风啊？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中午到姐姐吃饭啊。王阿姨，不用客气了，我们陪妈妈出来玩，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
0: 这是欢欢吧？不用客气，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等我把它抓上来，咱们就一起走啊。嗯，
2: 好像在那边吧。
1: 这样吧，阿姨，我们帮您抓吧。
0: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3: 志明，
1: 走，抓鸭子去。
3: 啊。
1: 走吧。
3: 要不我去吧。
1: 不用了，爸爸，我们两个就好。
0: 来，
1: 走。哎，你们。
3: 过来，姚金明，到你那边去了，看一下。来了，这儿，快快快，就在这儿，快快快，就在这儿，快快快！我叫你啊！哎，
4: 你看，抓到了！两个老板抓一只鸭子。 真是有意思，
0: 好好好好好。
1: 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这是这么长时间，她真正发自内心的笑。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有她的回忆。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最能找回自己的。不像在上海，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上海话要说的地地道道，连跳舞都要四处个 C 位了。在这里生活，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
1: 阿姨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谁心里有你住这个小孩呢？
2: 菜上齐了。
1: 哎呦，阿姨，你看还会再点一点什么？
3: 啊，不要不要了，这么多了。
1: 我想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就都点了几样。
0: 不用不用。
4: 哎呀，你看，哎，周桂鱼，这个是毛豆腐吧？
0: 嗯。
4: 还有这个甲鱼，炖着哦，火腿炖甲鱼。哎呀，都是硬菜啊。我听说啊，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哎，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就近取材，这个味道好得不得了。
3: 那当然了，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徽菜也带到北京了，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
4: 老婆，我发现啊，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不过呢，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来来来，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肚子上的肉，你尝尝。
0: 什么？
4: 来来来，欢欢。
0: 好，
4: 你们也尝尝。
0: 没事，爸爸不用管我们。
4: 吃。
3: 嗯。这鱼腌急了，腌得不到位。哎，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光顾了赚钱了。
0: 妈妈，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
3: 啊，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那就很好吃。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哎呀，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好吃极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老的老，病的病，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
1: 城头药店，
5: 嫂，
0: 问一下。
6: 哎，阿姨，你跟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冯氏臭鳜鱼啊？
5: 哎呀，不知道啊。啊。
1: 叔叔，阿姨，你们好，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7: 不知道。
6: 不知道。谢谢
1: 谢谢。啊，
7: 不用谢。
1: 阿姨，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7: 在。
1: 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儿？
8: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1: 但这是做蛋糕的。
8: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6: 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0: 则清。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
2: 定了，跟我说想您家臭鳜鱼了，我今天就找过来了。
3: 哎，这哪能做呀？做。
2: 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0: 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味道对吗？
1: 我再加点。
0: 这么多可以吗？再尝尝。

高端哦。

0: 奶奶，您帮我尝尝味儿。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春花，你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你妈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
0: 这是我妈，
1: 可不是你妈妈。你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好多小伙子去听。
0: 志明，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哼，不错，阿宇，跟你原来做的那个臭鳜鱼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蛮好吃的。
1: 阿姨，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的，专门找冯师傅学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没事，妈妈，如果他能吃的话，我们就不吃了。
2: 比我小时候吃到的都好吃。

0: 当心不要吃得太咸了。
1: 妈妈如果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0: 哎呀，晚上带你去看戏。村民们注意了，晚上有演出，有演出啊！
1: 来，这边好吧，我今天吃的那南瓜好吃，南瓜味儿有，放点盐。
2: 爸爸，哎，爸爸，小闹怎么来了？
3: 正好吃。
2: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回来呀。
4: 特意提前到的，给你们占位置。
1: 招呼也不打一下。
2: 吃干嘛看皮影戏？
5: 明明很欢欢呢。啊？哎，
2: 快了，应该快来了。
6: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这不是欢欢的声音啊？就是欢欢的声音啊。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天赋高，会唱戏，长得聪明又美丽。城里来选拔戏曲苗子，她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5: 可惜啊，可惜，梦想没有实现，希望装在心里面。女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一别30载，两鬓染微霜。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她也从女孩变成了妻子，妻子又变成了母亲。她用她的勇气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为自己的儿女全力托举，
6: 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新的入住体验。
5: 对此，我非常期待。话不多说，有请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麦承欢，麦总。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是我们联合酒店的主题。这句话的感悟，源自于一年前，我陪着我生病的妈妈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家乡。那次让我深刻又清晰地认识到，家人、亲情，是多么熟悉的字眼，是那么珍贵，却是那么容易。

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同学，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同学，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
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谢谢大家。

0: 妈妈，我感觉到这里以后，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一个你。妈妈，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如果你是生在我这个年代，那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1: 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嘛。我这辈子呢，嫁给了你爸爸，生下了你和小枣，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是，妈妈也知道了，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必须要修的功课。
0: 妈妈，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想把你推开过，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小的时候你给了我足够的爱和依赖，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所以妈妈，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做回真正的自己。
1: 做自己，
0: 我们都好好做自己。

0: 来，最后一道大菜——臭鳜鱼。
1: 来，大家都举举杯吧。
0: 来，
1: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啊？
0: 啊，
1: 我们家呢，
2: 吃的实在是太多了，爸爸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1: 对对对，
3: 那我先来吧。
4: 我希望阿姨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嗯，也祝你们两位老总财源滚滚，生意红红火火。
1: 好，
2: 谢谢妈妈。
1: 祝小枣跟毛毛新婚啊，不，领证快乐啊啊！恭喜毛毛正式成为我们家庭一员。
5: 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0: 你看，小枣都赶在你前面了，你这个做姐姐的，你和明明什么时候啊？
2: 嘿，爸爸，我跟你们定的下个月欧洲旅行是几号来着？
3: 10号啊。
2: 哦，别记错日子啊。啊，
3: 我知道。
0: 好了好了，别打岔了。你看，丁丁都快上小学了。
2: 哇，丁丁要上小学了，那再过几年就要高考了，恭喜恭喜啊！
0: 好好。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干涉了。我自己忙的在老年剧团 A 角唱的嘞，是像陀螺一样忙。好了，各顾各的，各忙。

0: 头牌，头牌啊！哎，但是说真的，你俩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男生是不是该担当一点啊？
1: 我时刻准备着的呀。哦，那买戒指找我啊！
2: 志明的这个态度必须点个赞啊！
1: 我看我们这家人啊，以后还有的吵。
3: 吵吵闹闹才和谐呀，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妈妈？
1: 是的，来，举杯，
4: 来吧，
5: 来，
1: 大家中秋快乐！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在离普恰克奇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穆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穆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穆。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穆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克穆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利克穆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胡杨是阿布利克穆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杨。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段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又由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
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河洛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河洛铁路，离不开

0: 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1: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河肉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两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亚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1: 停！上不去了，过不去了。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走过去吧，没多远了。不要拿太多，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上就行了。拿着，安全带、安全帽7个。
2: 安全带我拿了4个。
1: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3: 拿够了，走。
1: 走，没什么。
0: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亚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红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1: 把自己工具带好。走吧，
2: 觉得够了吧。
0: 打开桥梁安全通道门，逐级登上百步阶梯，随着高度的上升，耳边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1: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0: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1: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的冲击。挂好安全带再作业。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我们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工人。

0: 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边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1: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乌鲁木齐至和田 T9528 次列车长米尔班·艾依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T95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2: 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的跳吧。
1: 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2: 咱们在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里面有核桃呀，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0000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金河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 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

0: 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灾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

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

醉意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呢他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爱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

0: 好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有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很好，可以起床了。林安，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医院让我回去了。 不过我会申请延期。总之，你在哪，我就在哪。

0: 去哪儿啊？看日出。你是生气了吗？其实，援助的任务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我向医院申请，他们一定会同意的。没有生气，而且你也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我这个人没什么计划，一向以来走到哪算哪。 下个月去哪儿，我都还不知道呢。那，
1: 你到哪儿，我就追到哪儿。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好吗？

0: 好漂亮啊！
1: 薇安，往后余生，我希望每个日出都能和你一起看。

0: 那你到哪儿，我就追到哪儿。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
1: 顾云章，我已经没有遗憾了，不敢奢求更多。多远是永远，太远的事情我想不了。
2: 袁安，你要是累的话，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就是我可能，您的八十大寿，
1: 我恐怕参加不了了。哎，不过您的礼物我会准时寄回国的。
0: 怎么这么突然呀？哦，难道是有了女朋友？
1: 是有了。
0: 就我们才刚刚在一起，感情还不太稳定，所以我想先留下来。
1: 没问题。
0: 你想留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爷爷都支持你。爷爷在想啊，你这都恋爱了的话，那爷爷这边也得着手准备啊。到底哪套
1: 房子给你做婚房呢？
0: 总得装修装修吧。
1: 爷爷，您这也太着急了吧，这孩子。

0: 真的，行，没问题。云生啊，记住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爷爷都是你的坚强后盾。知道了，行了，爷爷，不跟你说了，我去查房了啊。婚房，
1: 小老板，
0: 我要去查房，请你让开。
1: 啊。
2: 站好了啊！啊！哎，什么情况？一晚上的功夫，脚就好了，人也快疯了。苏翻译可真厉害。

0: 小老板，你这手不仅能拿手术刀，拿裱花刀也是一绝啊！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门手艺的？
1: 宝贝，喜欢妈妈给你买的生日蛋糕吗？
2: 喜欢，我还想要一个这么大的玩具小汽车。
0: 好，宝贝喜欢什么，妈妈都给你买。

珍珍，哎呀，珍珍回来了。珍珍，你把书包放下，闭上眼睛，爷爷给你一个惊喜，啊！你闭上眼睛。哎，等会儿啊。

0: 喜欢这个蛋糕吗？
1: 喜欢。爷爷，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金蛇蛋糕的呀？
0: 哎，我问了人家卖蛋糕的店员了，人家说小朋友们都喜欢这种小汽车型蛋糕，是吗？
1: 嗯。
0: 来，咱们现在闭上眼睛许个愿。
1: 我希望能和妈妈再见一面。
0: 哦，好，下面咱们开始吹蜡烛，好吗？
1: 好，
0: 来，一二三，我们整整又长了一岁啊！吃蛋糕。
1: 好。
0: 啊，整整。
1: 爷爷想吃啊。
0: 我太好吃了，来来来来。嗯，好吃吗？
1: 嗯。
0: 啊，哎看，哎呦，哎呦，
2: 操，有点昏。
3: 我怎么跟你说的？人有糖尿病，不能吃蛋糕。你还逼得吃那么多？
4: 他还是个孩子。平时妈妈管得少，难免自私自利一点。
2: 你别说了，他这个小怪，蛋糕我自己爱吃啊，不管铮铮什么事儿。
3: 爸，你的酮症酸中毒了，你还替他解释，并发症有多严重，你心里没数吗？
4: 是啊，爸，您不能这么溺爱孩子，溺子如杀子。
2: 我自己的孙子。我想咋溺爱就咋溺爱。
1: 爷爷，你还难不难受啊？对不起啊，都是铮铮的错。
2: 爷爷没事儿，岁数大了，身体出点问题很正常，跟您没关系啊。
1: 爷爷，其实我不喜欢

0: 哎，先生，你的蛋糕不拿了吗？
1: 我没有可以分享的人，你分给其他店员跟客人吧。

0: 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分享蛋糕的人了。
1: 啊！你说什么？你刚说什么？顾云峥不回国了？
2: 这么激动干嘛？
1: 我能不激动吗？哎，我本来想利用顾云峥的美男计把你骗回国的，谁知道他现在也留下来了，我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3: 谁是肉包子，谁是狗啊？
1: 你。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计划全完了。我撮合你们是想让你们一起回去，不是留在拉卡亚。
2: 你不也被拉卡亚的某个人牵绊住了吗？还说我呢。
4: 不过我还是很为你高兴，你终于谈恋爱了，而且顾医生这么好的人，有他在，他能照顾你，喜欢你，我也很放心。快给我讲讲，你们俩在沙漠那晚上都干什么？
2: 想知道啊？
5: 不告诉你。
1: 哈，好你个苏雅，你怎么这样呀？你个没良心的！哎，我恋爱经历可是从来都没有瞒过你，怎么轮到你就不跟我说了呀？
3: 不是我不跟你说，只是我们还不是那种关系呢。
4: 顾云峥那个榆木脑袋还没向你表白？
2: 不是，他已经跟我表白了，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啊。
1: 他不是你男神吗？
4: 哎，我跟你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怎么回事啊你？你都把男神搞到手了，在这给我装深沉。没事儿，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别绷着，想笑就笑吧啊！我知道你想笑。
3: 他跟我说，他想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承担这份承诺。
1: 苏维安，你是在跟我凡尔赛是吧？
4: 我真无语了，
1: 顾云峥跟你说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你还不高兴？要是换作是我就立马嫁给他了。
6: 谁呀？
3: 兰姐，
6: 是吗？
7: 喂，兰姐，
8: 怎么还没睡呢？
9: 哎呀，安安啊，你姑姑她生病了。哎，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她得了那个叫舞蹈症。医生还说啊，这个病啊是遗传的。
1: 哎呀，反正我也听不懂，还说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提前了。
10: 父系二代遗传这个病，30岁左右就可能发作，病症会更严重。

0: 30岁就会发病吗？大概就会了。喂，妈，你听见了吗？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啊？你是打算一辈子留在拉卡亚吗？我拜托你头脑放清醒一点。你的研究项目呢？
1: 几年付出的心血，说放弃就能放弃吗？华人的未来你也不在乎吗？你想想，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学医的？
2: 我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写论文升职。我在拉卡亚一样可以治病救人。总之，我已经决定留在拉卡亚。你拦不住我。

0: 回来啦！哎，干什么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呀？你这是回国？啊？回国？哎，不是，等一下，你回什么国呀？你不是刚刚跟我一阵在一起吗？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不适合谈恋爱，正经中。
0: 哎，苏薇安，你又想骗我是不是？我真的跟你绝交！
2: 薇安，你是不是刚遇到什么事儿了？是兰姐出事了吗？
0: 完了，你干什么呀？

0: 陈江，我姑姑得了一种罕见病，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去。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不想任何人为我担心。是不是亨廷顿舞蹈症？你怎么知道？
1: 在你被捅刀子住院那天，顾医生他看了你的包，给你做了全身检查。如果他不是怀疑你有什么重病，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也看了你的包，发现了你笔记本里藏着的基因检测报告。你放心，顾医生他没看。
0: 所以你才退学，玩命赚钱，了解安乐死，不接受顾云峥，都是因为这个舞蹈症。莱德，你一定要帮我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顾云峥，可以吗？
1: 文安，我觉得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基因检测报告它出错了？我也希望出错了。我以为只要我勇敢一点，老天爷就会放我一马，让我可以不留遗憾的谈一场恋爱，让我可以和顾云峥走得更远一点。
0: 但是现在姑姑发病了，只要我一发病，我会比姑姑更早、更糟糕。姑姑真要永远给不了。
2: 文安，你别说了。 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偏偏是你呢。
0: 好了。

丹江，我能遇见顾云章，已经很幸运了。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他最讨厌不负责任的逃兵了。 就让他认为我是逃兵吧，这样他就会忘记我。

0: 挺好看的。
1: 你也喜欢的花影？
0: 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

0: 坐我的车吧，
1: 保证五十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
2: 对了，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我翻遍了整个拉卡亚，找到它的时候，腿已经不能看了。我就一个一个零件的把它修好的，
3: 物归原主。不对，现在这车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所以说呢，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日常使用归你，不过偶尔呢，也可以接送一下公务繁忙的

0: 安安，回来啦！越长越漂亮了。
1: 你才是呢，这么多年不见，还是这么美。
2: 吃了吗？妈妈给你煮点面啊！
1: 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快去房间看看吧，你妈妈都打扫收拾了一整天了。
0: 去看看吧，去吧。

0: 哎呀，你说你看完了书不能放好吗？你是小姑娘家的乱七八糟的，你看这手，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
2: 假的，模型而已。哎哎，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东西不要乱放，你再把你妈给吓了。
0: 大人都跟你说了不要帮我打扫屋子了，你看我教具都给你摔坏了。哎，
1: 你都不担心你妈有没有被吓成心梗啊？
0: 心态这么好，一时梗不了，还能再跳30年的广场舞呢。你这个臭丫头！
3: 就那盆纸，你还帮我做饭来来来来，
0: 哎呀，吓死我了！恩啊，你那个剪子在哪？你看我这刘海都挡眼睛了，我得剪一剪。
1: 没看见？
0: 在这儿呢，就这个好用。
3: 这是我手术剪，现皮用的。你这个好使，你就借我用一下。
0: 啊，你那剪用的更好使，你用那个去。不是，哎，有没有人想我呀？要不要看看我呀？啊？来了，
3: 还在查舞蹈证的资料啊？
0: 我想看看国内这两年有没有新的研究突破。哎，你今天刚回来，别着急，先好好休息休息。嗯嗯。
3: 妈，你看，昌河医院真的有舞蹈症特效药啊，
0: 而且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了。 正在招募研究被试呢，被试是什么？
3: 被试，其实就是一个药物的研发，在它的临床试验阶段中，需要找一些受试者去检验一个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现在昌河医院刚刚好有一款针对舞蹈症的药。

0: 正在招募备试，我们让姑姑，不行不行，那不是让你姑姑成了实验室的小白鼠了吗？要我说啊，还是等这个药正式上市再让她用。
1: 不行，一个药物的研发到正式上市，这个时间谁都说不准。万一姑姑的病情加速恶化了，那这个后……果。
0: 如果没有人愿意试药，那新药永远都不会诞生的，医学也不会进步。只要有希望，我们都应该努力去争取。
2: 是。
0: 可是你姑姑，她得了这个病，命已经够苦了。这个药万一要是没有用，那咱们不是给了她希望，又让她失望吗？
3: 姑姑那边，我去跟她说。行，有希望作弊，没有希望好。不好意思，这个电话能帮带吗？
4: 嗯，稍等啊。刷气都打开了，好像突然之间失去了控制力。
0: 难道是突发心梗，或者脑梗？你父亲有什么病史吗？不，如果是脑梗、心梗的话，他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控制方向盘的。但我父亲意识始终清醒的失控。爸爸，你怎么了？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5: 这个报告里可以排除我爸是酒驾，或者是突发脑梗心梗的可能。
6: 你刚才说，你爸爸发生车祸的时候，是意识清醒的时候。
0: 对，我仔细看了监控，虽然是很轻微的，但是能看出我爸爸在努力的挣扎，而且身体不停使唤。
6: 你爸爸最近有什么明显的反常吗？
5: 最近3个月里，任何反常？压力比较大，容易发脾气，这样算吗？还有吗？我爸在平地上也容易摔跤。
6: 你爸爸的反常，很有可能是神经系统疾病。如果你想知道原因，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基因排查吧。 你的基因报告显示 ，IT15G 内的 CAG3核苷酸重复序列数目大于40次，超过正常范围。携带舞蹈症致病基因，如果未来发病，可能会出现四肢无法控制的情况，想拿起手术刀就难了。

0: 我们今天就正式成为一名医学生了。
1: 我一定会努力当上医生的，加油！
0: 努力学习，加油干！今天值得纪念，来拍张合影。

儿啊，你父亲研究的 HDQ 39已经到了临床三期，正在招募备试，可以帮我引荐一下吗？

0: 谁让顾医生悲愤了？据我观察，苏凡姨不告而别，顾医生还挺生气的。他
1: 这是生气？啊，
0: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伤心？
1: 嘘，安静，可别让顾医生听到。我可不想再让他做二包胶手术了。
2: 时间到了，
3: 给你们送来，给你们送。

0: 姑姑，姑姑，没事吧？
1: 你一会儿下楼的时候，帮我把这些垃圾带下去。
0: 这都是你曾经的荣誉，怎么能是垃圾呢？
1: 我现在这副样子，这些没有意义了。

0: 姑姑，张和医院研发了一款专门针对舞蹈症特效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了。明天我就去给你报名。
1: 我不是小白鼠，我不参加。这怎么是小白鼠呢？药物研究是治疗病症的必经之路。
0: 再说了，你的病症发展很快，参加临床试验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死，我不想变成一个傻子，
1: 姑姑，
0: 也许只会跳舞的骷髅。你不懂，啊？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1: 怎么可能不懂？你不要跟我说好死不如赖活。现在的日子，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0: 姑姑，
1: 我已经失去我爸了，我不想再失去疼我爱我的姑姑。
0: 你还记得我以前高考之前焦虑的时候，你是怎么安慰我的吗？你说人的心态就好比琴弦，只要调整好了心态，就一定会有价值。
1: 现在琴弦还没有断。

我们努力谈下去，好不好？我们要相信，医学会进步，舞蹈者也一定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0: 你看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好像看错了。
2: 云城，我就说让你放心吧，实验的事交给我爸爸就行了。HDQ39 这次能够这么顺利进入临床试验，要不我们办一个庆祝酒会，预祝明年一定能够顺利上市。
1: 三期实验还没开始，办酒会太早了。
2: 我这不是看你对这个项目这么用心，想让你放松一下吗？好嘛，你说不办就不办，都听你的。哦，对了，云城，爷爷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你说我该送他一个什么礼物比较好呀？
1: 爷爷说今年不想办生日，老人家不喜欢热闹。
2: 那我买一点水果，周末去看看爷爷吧。

0: 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去年八月的暑期消费嘉年华，三天就吸引6万余人次，带动直接消费近300万元。
1: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玉成报道。
2: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鱼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

0: 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峰会座位上于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尚学的文化底色。在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尚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2: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沃克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期，我区陈溪乡塔溪村浪状水库大坝形成的人工瀑布在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吸引了众多绍兴本地及杭州、上海的游客前来观光。该瀑布景观虽气势磅礴，但游客在观赏的时候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谨防意外的发生。
3: 浪状瀑布源自浪状水库，每年六月至八月丰水期，水库蓄满后，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形成高达十几米的瀑布景观，水雾升腾，轰鸣震鼓，场面蔚为壮观。两侧绿荫环绕，游客置身其间，仿佛一秒穿越山林秘境。
4: 我是小红书看了小红书才来的这边，真的非常的漂亮。现实中比图片更加壮观，刚刚也是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打算发到网上。
3: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浪状瀑布由水库泄洪或山塘溢流形成，并非正规景区，缺乏安全设施和专人管理。瀑布周边地形复杂，坝体湿滑，水流受上游水库调节影响，随时可能变化。郑重提醒广大游客，切勿下水游泳，切勿靠近坝体边缘。拍照打卡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享受自然之美，更需敬畏自然之险。全媒体记者潘梦丽报道。
0: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1: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5: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十二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1: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

0: 积累多年行业经验。202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上虞，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1: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0: 接下来，馋之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
1: 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

0: 占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4: 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5: 商言道，链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4: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5: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字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级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6: 谭叔面一碗来了。
4: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7: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8: 好吃就再来一碗。
9: 我穿的最快的时候就是抽着重慢怀着轿车开饭，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一旦不得这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没意思。
4: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9: 我听了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4: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9: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4: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10: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1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

0: 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1: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幺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十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十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

0: 前叶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
1: 抓了鬼麻醉。
2: 同样可申请理赔，保障责任。
3: 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0: 走了，不在拉卡亚了。为什么呀？爷爷，你说我运气是不是特别差？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我总是最先被舍弃的那一个。谁说的？爷爷什么时候舍弃过你啊？我跟你说啊，在拉卡亚生活的不开心就回来。 爷爷在家等着你。好，
1: 行，爷爷，我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妈妈的名字为什么会在桥上？1月12日，我的生日。原来这才是你送我的暗夜彩虹。原来你从来没有抛弃我。是时候该回去了。

0: 小姐您好，请问找谁？请问
1: HDQ39是你们公司负责的项目吗？啊，这个是我们
0: CEO 亲自负责的项目，您问这个做什么？我想找你们
1: CEO， 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嗯，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预约的话不能进去的。就是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嗯，不好意思，女士，这个我帮不了您。
2: 女士，您干嘛呀？您不能进去的，您不能进去的，您没有预约的话，您不能进去。您要在这样的话，我就喊保安了。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哎，不行不行，您这样不能进去的。
2: 薇安，姐姐出去。
1: 师兄，
2: 薇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天我在酒吧看到一个人和你很像，我不确定，是不是你。
1: 是我，我现在晚上在酒吧乐队当鼓手。
2: 当年你突然离开了，怎么现在突然想要回来了？说来话长，你呢？怎么不当医生了？作为医生，我能为医学做的贡献实在有限。比起一台一台的手术，一款新药的上市，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而且我们协会和其他的药企不同。 我们非常讲究社会效益，比如说，像研究这款 HDQ39
1: 这样的孤儿药，虽然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师兄，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嗯。我一个远房亲戚最近刚刚确诊亨廷顿舞蹈症，我想帮他报名参加 HDQ39 的药物试验，但是我去医院报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三期已经报满了。 只能排进候补名单。
2: 没问题，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跟我说，我一定尽我所能帮你。
3: 薇安，怎么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刚才说亨廷顿舞蹈症生病症人是谁啊？一个远房亲戚，最近刚确诊。我来这里是想争取参加药物试验的资格。那你应该问我呀，我爸爸才是负责 HDQ3-9 的，怎么找到云城这来了呢？我给你留言了，你没回复。
1: 是吗？哦，我没有开新消息通知，没看见。
2: 教授，温教授那边，你跟他说一声，维安的事儿你也多上心。
1: 当然啦，维安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的忙我一定会帮的。
2: 贺教授这样说有点像邀功。 但事实上，咱们课题的设计和实验结果的讨论，大多数都是我做的。只是平时学生会太忙了，所以才托维安来向您汇报。我需要拿这篇论文去参赛，所以我的署名就必须在第一位。
3: 是你说的这样吗？我可记得，是人家苏然一个人经常跑在实验室里的。
2: 那就是我运气不好，每次我泡在实验室的时候，贺教授您正好没看见。
3: 这个署名顺序啊，你们两个小姐妹自己协调好就完了嘛。
2: 维安他脾气不太好，性格又有一点霸道，我向来又不喜欢跟别人争抢，以前我就算了，署名都让给他，但这次不一样，贺教授您就帮帮我吧。
3: 这个真的不太合适。啊，对了，
2: 何教授，还有一件事儿，我爸爸马上要启动一个大型的跨学科临床研究，正在找外面的医生一起参与。我爸爸还特地让我问问何教授，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呢？
3: 你爸爸？
2: 嗯，
3: 不是，温主任，知道我？
2: 怎么能不知道呢？您可是我导师啊，您的学术水准。
3: 我可是天天在我爸爸面前赞不绝口的。这样啊，那向文主任问好吧。
1: 维安他脾气不太好，性格又有一点霸道。文主任知道吗？怎么能不知道呢？您可是我导师啊。那向文主任问好吧。嗯。维安，维安。
2: 怎么不说话了呢？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云晨说择日不如撞日，我们一起去吃饭，边吃饭边聊报名的事儿。
1: 好啊。
2: 维安，我真的太开心了，没想到我们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以为这一辈子啊，你都不会理我了。
1: 维安。 你不知道你辍学，我有多羡慕你。学医可太卷了，人人都拼着学习。当初你就是最卷的那个呀。说放下也就放下了，从此脱离了评奖、竞赛、论文的苦海。怎么样，拉卡亚好玩吗？好赚钱。赚钱？
2: 那不是很穷吗？能挣到钱吗？就是因为那里落后，所以我利用了一些信息差，找到了一些赚钱机会。我就说嘛，华人差点淹没了一个女巴菲特。不过说真的，维安，我真羡慕你，有这么精彩的经历。不像我，学医8年时间，都花在了考试和实验上，穷都穷死了。
3: 不过幸好，像我和云晨这种医学世家出身的人，也没有那一种急于一夜暴富的欲望。不是，少说两句。
0: 一夜暴富多好呀！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介绍给我。
3: 啊，
0: 文，你刚才说是要替谁申请？是要名额。
1: 我刚亲戚，最近刚确诊，报名的时候说300个名额已经全满了，全满了呀。那这就没办法了，总不能专门为你增加301个名额吧？而且像你这么刚正又有原则的人，也向来不只靠关系走后门那套，我怕我把握不好度，又惹你不高兴了。
0: 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我来参加临床试验，早点用上特效药是唯一的希望。文然，请你看在我们曾经是老同学的份上，拜托你帮忙想想办法。啊，
1: 你别这么说。 我都心疼死了，你都说的这么可怜了，这忙我肯定会帮的，不帮的话，我们云城也不乐意呀。薇安，你的事儿我尽量，但我爸爸这个人一向看重科研的严谨性，他定下的事儿。
0: 不会轻易改变，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你。我要回华人，维安，你去哪儿呀？要不我们送送维安？不用了，我坐地铁就好。
2: 我送你吧。
1: 是啊，维安，绕个路，我和云琛还能再腻歪一会儿。
0: 真的不用了，先走了。
1: 拜拜。
2: 没想到苏维安也有今天呀！当年多么清高一个人，今天居然会低三下四求我帮他走后门。
3: 萧然，你压根就没想着要帮他吧？
1: 怎么会？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这可是维安第一次求我，我当然会帮。只是我爸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这样吧。
4: 我现在就问问他，杜总，你联系一下杨主任，问一问关于温教授 HDQ39临床37的药物实验，能不能想办法加一个名额，操作一下。
5: 好，
4: 等一下，这种小事儿就不要让温教授知道了。
5: 知道了。

0: 干嘛呢？妈，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床头柜上有个石头啊？什么石头啊？你早上还看一下。哈，
1: 是不是这么大那个一小破石头？
0: 对，我以为不要了，就扔垃圾桶里了。
1: 扔了？
0: 嗯。哎呦，很贵重啊。 是不是男朋友送的？嗯，那有可能带厨房垃圾桶里。哎，别去了，你过来，你过来呀！妈给你变个魔术，来，往这里吹口气，来。哎呀，看，那是不是他？啊？
2: 怎么在你这儿？
0: 是不是他？嘿嘿。
2: 我呀，看你天天把它放在床头，我就知道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是不是？怎么样，略施小计就被我炸出来了吧？坦白吧，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多高，长什么样，家住在哪？还是没有。
0: 就是我拿来许愿用的，保佑我以后发大财。你快点还给我。
2: 谁信啊？
0: 拿好了啊！如果真像你说那么重要，一定把它收好了。 没有几个人像你妈这么聪明的。

0: 怎么样，师傅？您想怎么镶嵌啊？
1: 我建议啊，不镶嵌，因为再怎么镶嵌呢，它都不好看。这石头就是石头，就这么大一块，你把它镶嵌好了，准备挂哪儿？脖子上啊，就怕它颈椎病。
0: 没那么夸张，这石头才多重啊，怎么可能得颈椎病呢？哼，
1: 你这么喜欢这块石头啊？
0: 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它对我来说是个无价之宝。
1: 小姑娘，你是不是被人骗了？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一文不值。
0: 石头本身确实不值钱，但是它承载了一些我不想忘掉的回忆。
1: 那我想办法把它设计成一个钥匙坠，这样就可以随身携带了。可以。石头不会弄碎吧？这个你放心，我会精心打磨你这个无价之宝。哎呀，要跟你那个送你石头的小伙子说呀，让他送你一些真金白银。
2: 宝石啊，钻戒啊，感情没了，这东西还可以变现。二师傅，生日快乐！
3: 谢谢，老师，
2: 生日快乐！
3: 谢谢。
2: 老爷子寿比南山，这野山参呀，是云城费了好大的心思从云南的药材贸易线上截胡来的，是不是云城？
4: 老领导，生日快乐！
5: 自愿退出的原因是什么？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药物临床实验患者自愿是第一优先级，他要是不肯，谁都无法干预。
4: 知道了。我要确保维安的姑姑加入实验的流程是合法合规的。
5: 啊，放心吧，被试者开天窗能及时补上名额，杨主任现在开心都来不及呢。
3: 他现在肯定上赶着赶进苏维安的那个亲戚。
6: 爷爷生日宴，温冉说他不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说让我问你，你说吧，是不是又欺负他了？
7: 温教授今天要去外地出差，我让他去机场送送他爸，没什么问题吧？
6: 这么小的事儿，也值得告状。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一声呢？我都跟爷爷说了，他过生日，你会带你朋友回来。
7: 那么多人都在，你让我怎么收场啊？
6: 你也50多岁的人了，说大话之前应该想好怎么收场呀。我怎么就说大话了？温冉是不是你女朋友？她爸爸是不是张和神内的主任？你们俩是不是？

0: 是马上就要谈婚论嫁了。
1: 杜云成，你是不是当老总当久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能娶到温冉这么好的姑娘，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2: 我的福气？不是，您的福气。现在这个阶段啊，我还没打算跟她结婚呢。是您更想让她成为您的儿媳妇，杜家的孙媳妇。
1: 那我是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让你能成为名正言顺的杜家长子，能让你爷爷高看你一眼。你爷爷那宅子少说也能卖大几千万呢，你和顾云中分一分也不少钱。
2: 妈，您怎么还是不懂？就算我娶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女人，在爷爷的心里也只有顾云晨。爷爷想看到的孙媳妇只可能是顾云峥的另一半，什么宅子不宅子根本就不稀罕。您再怎么折腾，爷爷也不可能修改遗嘱的。别白费心思。
1: 臭小子，你怎么说话呢？别以为你做了结婚的总裁就了不起了。
3: 哎，又怎么了？怎么不过去啊？
1: 没怎么，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没休息好，脾气有点暴躁。
3: 他又不用当医生，不用去医院三班倒值班，他休息不好，笑话。
1: 老杜，云成是不如云峥在医学方面有天赋，但他也一直在努力着呀。杰辉公司这两年效益这么好，也没见你和爸多夸夸他。以后你别老拿两个儿子做比较了，云成天天活在自己弟弟的阴影里，难免多想。云成都是因为我才被人瞧不起的。
3: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杜永松的儿子谁敢瞧不起？我对他严格要求是为他好，有什么不对吗？
1: 儿子也就是跟我发发牢骚，他在外面从没让你丢过脸，你也别对他太严厉了。在家，你是爸爸，不是院长。
3: 我对他和颜悦色有过好果子吗？放着好好的医生他不当，得看他是一路走的，一步一步都是给自己挖坑。老话是错不了的，晕不住就是不争气。
1: 你也不怕把他给啄坏了？现在只有他随你姓。论这个，他才是你唯一的儿子。
3: 你打住，都是我的血脉，姓什么都是我儿子。
4: 谢谢谢谢。
3: 好吧好
4: 吧，太驼背了。
5: 爷爷，
6: 云峥，
5: 我回来了。
6: 你怎么回来了？
5: 孙子回来给您过生呀。哦，
7: 云峥刚从拉卡亚回来。
5: 爷爷，这次给您带了好多好东西啊！您看这个，
8: 这个是当地的野生辣木子啊。哦，
5: 这个对糖尿病患者很好的。
8: 好吃吗？
5: 您尝尝。嗯，后面会回甘的。
7: 嗯，你看也太小气了，大老远来就带这么点儿。不过爷爷吃的呀。
5: 您以为这是瓜子儿呢？你每次吃个两三颗就行了。你要是觉得好吃，我下次再给您带。
6: 好，坐坐坐，都坐吧，
5: 坐吧，爷爷。嗯，坐。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之前不还想再留一年吗？
5: 想回来就回来了。
3: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友好医院开表彰大会，大使馆的很多官员都去了。你就算是要回来，也应该把会开了，把表彰领了再回来。
5: 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
3: 工作做了，荣誉躲了，你要是总这样，谁能记得你呀？好在有我，不会让你白辛苦。让你决定升你三线，维克里上班第一天宣布。
5: 说的好像是你人情似的。升职是科室领导综合决定的，手术量累计过800台，援助2年。这个三线是我自己靠实力得来的。爷爷，这个是宗堂。是患者家属教我做的。哦，它的原料是棕榈树枝，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友好。你要是嘴馋，就吃一颗。

0: 我现在就嘴馋，赶紧尝尝。院长，
1: 熊了，今天是我生日，你就别在我面前当院长了。我孙子我都舍不得给他大声说话。
2: 他犯什么错了？待会大家面上你这么凶他。
1: 爸，你就惯着他吧，你看把他惯的。哎，幸亏惯着，才这么优秀。
3: 他要是再优秀点，大家伙该眼红了，是吗？啊，
0: 云哲，
3: 我听说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生日，特意追我追到机场，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二战时期的德制怀表。
0: 哦，
3: 我已经检查过了，准得很，跟您一样，老当益壮。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

0: 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

0: 上班码头。
1: 比赛从九月初开始，每周有两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一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要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里十三弄解锁夏夜新玩法；青春上鱼行，书香 walk 游，行走千年古城，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启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

0: 院推进 3.0 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巨深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了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李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接连推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夜游新地标。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娥李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
1: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要说今年暑期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演员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娥李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三城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去年八月的暑期消费嘉年华，三天就吸引6万余人次，带动直接消费近300万元。
2: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玉成报道。
3: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上学的文化底色。在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

0: 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此次书香沃克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期我去城西乡塔西村浪状水库大坝形成的人工瀑布，在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吸引了众多绍兴本地及杭州、上海的游客前来观光。该瀑布景观虽气势磅礴，但游客在观赏的时候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谨防意外的发生。
1: 浪状瀑布源自浪状水库，每年6月至8月风水期，水库蓄满后，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形成高达10几米的瀑布景观。水雾升腾，轰鸣震鼓，场面蔚为壮观。两侧绿荫环绕，游客置身其间，仿佛一秒穿越山林秘境。
2: 我是小红书看了小红书才来的这边，真的非常的漂亮。
1: 现实中比图片更加壮观，刚刚也是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打算发到网上。
3: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浪状瀑布由水库泄洪或山塘溢流形成，并非正规景区，缺乏安全设施和专人管理。瀑布周边地形复杂，坝体湿滑，水流受上游水库调节影响，随时可能变化。 郑重提醒广大游客，切勿下水游泳，切勿靠近坝体边缘。拍照打卡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享受自然之美，更需敬畏自然之险。下面请记者潘梦丽报道。
0: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4: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12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0: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积累多年行业经验。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这一锅热烈沸腾，是炭火向上传递的温暖。鸡汤香气浓郁，鸡肉鲜甜嫩滑，每一口都在勾勒幸福的味觉回忆。什么？光吃火锅还不够？别急，来自上古时代的火塘，也许比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思维还要百变创新。这滋滋作响的烤肉，这咕嘟冒泡的土鸡锅，是神奇的火塘，让我们沉醉在边吃烤肉边涮锅的幸福时光。肉吃美了，小鱼姐牌鸡豆凉粉，你值得拥有。这可是丽江特有的传统美食，酸得很灵动，辣得很清爽，细腻软糯，咬一口唇齿留香。
1: 老字号了，味道相当不错。
2: 他们家那个口味很好的，然后也是做了将近十多年20年了。
3: 这个不过就是味道比较好，做出来了吧，还是。
2: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高嘛，然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是说下午这些菜上。

0: 养得快嘛。
1: 咱远古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些成规矩了，就是这种遗传的文件啊，给啥都是吃这个火锅。
2: 就是我们好吃才生鸡菜来，今天煮，因为是火炭火炭什么，大家有火把那么围在一起嘛，就个。
0: 然后就在火塘边围着大家唠唠嗑，然后又吃一点我们这些特色嘛，氛围很好，大家在一起都在家里边一样的。
3: 青石铁架，炊烟袅袅，一方火塘滋养着不同的民族，但家的温暖始终生生不息。正如于姐和她的朋友们跳一曲藏族舞，致敬海纳百川，守望这片原乡，只为至亲至友，围炉而坐，唯有咫尺，没有天涯。人生如舟，清白坐底，温暖的小舟顺喉而下，宛如一汪甘泉沁入心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温柔让人们深信一碗粥足以抵抗整个世界，如果一碗不够呢，顺德人说那就一锅。凌晨两点，此刻如果你行走在顺德，大概会以为自己在梦游吧。这些在午夜穿行的车辆和人群都是和时间赛跑的抢先者。李小姐，顺德知名周底火锅店经理，为了亲自监管食材的极致鲜度，她经常凌晨起来工作。
4: 用我们的广东话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5: 今天没有货了吗？那个牛松油没有了吗？
6: 前天没有，一昨天打电话。

0: 老闆，有冇花邊啊？
1: 花邊冇啦。
0: 冇啊？你好，老闆，我們來啦。好。
2: 然後就說，
0: 一層一層雪花，都是雪花肉，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那個部位那裡。这个打火锅是最嫩的。
3: 除了牛肉，猪杂也是他需要费心留意的。
0: 这要点买啊，老板？
3: 在顺德做餐饮，需要100分细心，10000分挑剔，才能留住个个都懂吃的客人。

上午十点，批发市场的喧嚣褪去，李小姐和她的火锅店也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白昼。凌晨买回的牛肉，经过几小时的排酸后，在糖醇解的作用下，肌肉组织和纤维变得柔软松弛，口感更加鲜嫩。但顺德人在追求口感的路上，没有终点。为了让牛肉的鲜嫩度登顶下一个巅峰，大师傅好吃不怕费功夫。平凡的猪杂是广东人中意的粥底好料，猪腰的腰臊必须趁其新鲜时剔除干净。猪肝，广东人叫它猪润，讨的是财水永不干涸的好彩头，吃的是润滑甘甜的绝妙滋味。米，南鲜北京，但优等的北方精米更适合做粥底。红枣、瑶柱、陈皮等十几味秘制材料的加入，得以让一碗粥也能熬出层次跌宕的百般滋味。持续两三个钟头的熬煮和搅拌，米粒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不断释出，渐渐沉入当地的罗浮山泉水。

0: 凝结成汁，揉腻粘稠的一锅上好粥底终于炼成。还没到中午，家住附近的老熟客都过来占座了。
1: 晚啲都嚟，我哋晨运翻嚟，咁诶跟住紧咧就饮茶饮茶嚟食中饭，咁啊。
0: 怎么吃牛肉才能不辜负这么用心的粥水？顺德本土老饕现身教学，给我们示范了他认为最地道的吃法。
1: 三米之后咧，嗱跟住紧到咧，嗱呢块呢块应该系六星嘅。如果我哋咁咧，我嗱咁就好滑嘅而家咧。嗱而家佢就好滑啦。
2: 牛肉是嫩滑。
0: 滑嫩的牛肉裹着状如凝脂的米粥，入口的第一秒就会让人舒展眉头。但粥鲜味美，怎么能没有鱼？顺德人一般选用吊水碗鱼，吊水一种通过不投喂的方式给鱼做瘦身管理的手段，目的是让鱼盘正条顺，鱼肉香甜可口，无土腥。鱼肉不能散，用筷子夹起来整块吃才过瘾。而如果要吃嫩，鱼肉就要薄到在几秒钟内就能烫熟，整而薄，这就很考验刀工了。不过到了顺德师傅手里，都只是信手拈来的基本功而已。鱼肉晶莹剔透，形状如蝴蝶和尚的翅膀，优美动人。要完成这道工序，需要何师傅在3分钟内急速飞刀。毕竟在顺德，抢先要精确到秒。搭配店里主打的一鱼两吃，声势浩大的食材阵容全部就位，只待和米粥碰撞出一场形神契合的灵魂之交。贝蟹类海鲜先入锅中。粥糜的粘着力将海鲜的汁水温柔锁住，鱼片只在粥里汆烫2-3下即可起筷享用，轻轻一抿，米香、海鲜香、鱼香在舌尖递进式化开，吸收了不同海鲜食材精华的粥底，让人倍加珍视。一片鲜肉送进锅里，吃到嘴里酥软柔美，香而不腻。大量淀粉质释出淡淡的甜蜜，像一首咏叹调，令人回味悠长。适量椒丝、姜丝，再佐以海鲜酱油和鱼露少许。记住这道经典的蘸料公式。本地人必点的油条，遇上米粥。带来的是双倍碳水叠加油炸食物的多重欢愉，最后再往粥里撒一把青菜，这才算真正喝出了顺德粥底火锅的精髓。
3: 来了好几次，
4: 熟客了，
5: 在这里第一次吃啊，但是因为听他们介绍说不错，那我就今天也过来试一下。
6: 我们经常来的，
2: 上海到这里来的地方了。就是我们想找的地方，我们从潮汕一路过来的。
3: 第一是这边的那个材料比较新鲜嘛，然后呢，我觉得毕竟也是分开去做，这种做法也是比较卫生，所以我们来的比较多一点。
2: 一路吃下来，感觉就是这里吃的舒服。
5: 这个粥底比较入味，有点鱼的这个鲜甜味道。
7: 你用这个粥底啊，做这个底料啊，比清水吃起那个鱼片，像这个鱼片。它会比较滑，比较甜一点。
8: 我们今天以为他不要吃牛肉，我们今天就没有点牛肉。老板娘推荐说我们的牛肉你要试一下，
9: 拿了一块放进去，放进去有一趟就我跟他们说好吃，真的好吃。
2: 啊，有机会还会再来。
0: 大良工平亮正，大良工一直土生土长的顺德大良男人，是这家店的老板。平亮正是广东人对物超所值的由衷赞赏。
5: 好像你感觉在自己家里自己喜欢拿些东西来咬一下，就是自己打边炉一样咯。
6: 一般我们休息都会来的，就是出来呀、喝喝茶啊，吃吃那个小吃啊，聊聊天。
0: 粥底火锅是从市井大排档流行起来的家常味道， 也许在我们看来能把接地气的粥水熬出至高境界，令人可敬可佩，但对于谦厚低调的顺德人而言，不过是本性使然。不为声名，不论贫富，只是在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更迭往复中，从白天走进黑夜，从黑夜赶赴下一个白天，把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都倾注在尊重着热爱着的这一锅百川入海的滋味，于无声处温暖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0: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0: 也跟我小的时候也有关，因为我家就我跟妹妹还有爸爸妈妈，就是人特别少，然后就说要嫁人一定要嫁一个人口多的。
1: 我特别喜欢热闹，这才是生活。我家女孩来的特别特别多，但是我长这样肯定不是冲孩子，对，孩子从这儿来的。
2: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烤肉也比较有名嘛，但是和这个烧烤，怎么说呢，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它这个是更偏向韩国烧烤。
3: 来之前是馋，吃上以后爽，回家以后满足，睡觉。
1: 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每一顿饭局都是压力，但是你会看到的最明显一个，吃宵夜的时候没有人有压力，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是你在凌晨两点，你所有的人脸上是挂着笑容的，只有在宵夜的时候人是最开心的，因为那时候你是真饿的。

0: 今天鱼宴都是留一份啊。我叫李建华，今年51，16跟师傅学习，完才接手到的餐饮。开一个便民的就一种小店儿，摆餐饮店。夏天时候早，冬天时候稍微晚一点，那就6点半。我来，你有没有？我昨天忘给你发了，给我拦，给我拦一条。
1: 虽然只是一家小店，但李老板却始终恪守。
0: 严以律己的经营之道。多年来，他这清晨第一缕阳光出门，是他每天开工的仪式感。
2: 为了挑点好东西吧，好货，来晚了，这大伙都挑没了。
3: 唠两句啊？
2: 来吧，唠两句。
3: 来吧。
2: 店是1919年开的，4年呗。 按整年算呗，到今年9月12日是整年呗。尤其他做东西，跟你说特别要求完美。虽然我是小店吧，因为他跟师傅在一起，就这些年啊，这东西要求也挺高。要不然，一般小店的话，有点糊弄糊弄，就上去就完事儿。
1: 熏鸡和熏猪蹄儿是李家小饭馆的两大招牌，也是锦州沟帮子的招牌菜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 熏猪蹄儿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工序是脱毛，被烈焰熏疗后的猪蹄表面黢黑发亮，再投入水中洗刷一新，细细打磨抛光出猪蹄本有的洁白与憨态。为了锁住肉香和汁水，保持住蹄的完美造型，老李身为餐饮店老板。
4: 手握一门精湛的绷带环形包扎技术，
1: 烂糊是东北人对熟食最朴实的爱意。
5: 可以开锅，
1: 烧得好就好。想要吃起来骨香肉软，每一个猪蹄都需要在卤汤中历经时间的沉淀。 才能最终点亮直抵灵魂的欲念之光。想要烂糊，功夫全在火候。熏鸡要提前卤制，秘制卤汤毫无保留浸透鸡肉的每一丝缝隙，留下鲜橙明亮的色泽和鲜美肉香。 如果说对肉的热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豪迈，那么李家派

0: 喜善于用糖调制香甜味觉的技法，则体现出东北人的精致与细腻。墙上的时间表催促着起锅仪式的开启，俊逸的锅气包裹着色泽明亮的熟食。几个锅体旋转动作后，熏香和食材之间完成了美味的共振。没有人能平息肉香与油脂勾起的食欲。猪蹄香、糯、软、弹，不管家里来不来且，都想要一边解馋一边喝上几杯。熏鸡弹滑的外皮抹上香油后，油香中裹挟着一丝丝焦糖味的甜蜜。扒开的瞬间，你会看到饱满汁水藏匿在肉骨的缝隙之间，鲜嫩到无以复加的鸡肉轻轻一咬就脱骨，根本停不下来。夜晚终于来临，忙碌了一个白天的夫妻俩迎来了下半场的热闹。
1: 咱这小店的，这就是要下酒的，还是猪蹄儿多点。一般都是有一两样肉菜，完了比如说什么咱那边有当地的小拌菜，哎，有两样清爽的，喝酒又唠嗑。完有的时候咱家也配点小鱼儿，新鲜小鱼儿，再点片鱼，这基本有三四个人都够了。
2: 其实我对他挺有信心，他自己有时候对自己没信心，感觉到，哎，别人家炒菜挺好吃的，我这多少就差点。我说你，咱就现在就这个味儿，就这个手法，你就坚持住，保持住。
3: 他家味道咋样？
4: 啊，那很好啊，很好啊，
3: 挺好吃的，比较软，还有香。
5: 好啊，味道好啊，
6: 怎么吃都不会腻。
4: 咱北方就是锦州沟帮的吧，本身就是有那个熏鸡和猪蹄儿，
7: 又好。这鸡肉做的非常好，
5: 这个鸡呢，它是肥而不腻，
6: 爱吃他家猪蹄儿。
4: 他的做法跟别的还不一样，他这个有自己那个做法，更糯、更烂一点。
0: 小城的夜晚，人们总有许多的闲暇时光，三五好友小酌，细细咂摸出生活的甜。
1: 也不能说给割舍来讲吧，就是就好像这像生活一部分了就。能有这个活动能力，尽量还是从事这个。
0: 再熟悉不过的滋味，也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道光。总有些奇妙际遇，好比这座山沟沟里的小县城，竟也深藏着一道神秘美食。热烈炙烤是东北，小火慢煎同样是东北。铝盆煎肉，它曾经是西丰县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味道，但中南地肉香不怕巷子深的铁律，如今它早已走出东北，在全国拥有了十几家连锁店。
8: 这个肉是非常鲜嫩，给你感觉确实是好吃。
9: 我们家一吃这种煎肉，我就喝就吃饱又喝，我就吃饱又喝就。
10: 味道是吧，肉的真材实料。
11: 用这个米皮啊，煎出来的这个味道，特别嫩，特别香。
9: 精进使坏，西方特色，外地我走了好多地方。信用大学，干杯！
12: 我叫大菊。在西丰都叫大菊，
0: 大菊也是店里的前厅、后厨，乃至她丈夫口中的大哥。
12: 这个店儿，我从2005年开始经营这个煎肉行业，走到今天能有10多年了。我们西丰以前有一家小店儿，觉得人挺多，那咱我岁数还小，完了我家吃完以后，我对象就寻思，哎，咱家也开个这个呗。完，从那天开始，完俺家就自己研究。
0: 如何使牛肉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大菊自有一套秘籍。牛肉讲究并茶切，每一片肉的薄厚度要精准拿捏，以保证滑嫩的口感。
12: 天天得去买新鲜的肉，天天都是现切，一天切出多少，基本就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少都知道了。 西丰的牛肉是最好的，西丰的山好水好吧，可能牛我觉得是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西丰的水土养育西丰人，而西丰的牛肉和大橘秘制的腌制技法足以满足全国各地食客的味蕾。现吃现拌是大橘做铝盆煎肉的原则，拥有松弛感的牛肉更滑嫩，适量的油可以将牛肉和秘制调料的香浓牢牢封锁，而一盘煎肉入不入味全在这手工揉捏按压的功夫里。稀有的心管和板筋质地特殊，要先煮后拌，只有悉心照料好每一块肉，才能让食客们尽兴而归。多达25种干湿调料全都是大橘独家研制，精雕细琢每一款味道，是对好的食材最大的尊重。夜晚降临后的分秒流逝，无不饱含着对肉的遐想。这是店里最热闹的宵夜时间，起锅点火，温柔细腻的火候让油脂在铝盆上渗出袅袅生香，无需漫长的等待，冷锅下肉带来的是香嫩与柔美交织的极致口感。听着盆子里滋滋啦啦发出的声响，看着温暖的铝制湿器里装着的大千世界，每一口都像是对自己努力生活的犒赏。
13: 我吃完了找铁岭的，铁岭的我的朋友带着铁岭人来找我来这儿继续吃这个，你想想什么效果？好吃。
0: 最后用荟萃了众多食材精华的锅底煮几缕面条，不仅饱腹又暖胃，更为这趟罪恶的宵夜之旅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也曾走过艰难的时光，如今大橘说的最多的就是感恩。对他来说，眼前的热闹与欢聚来之不易，和亲友、美食、自己相伴的每一个日子，都如同此刻的坚持，因为值得，所以珍惜。人们说宵夜是一场人间烟火，希望在月色醉人的每一个夜晚，你我都能在人间寻获独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